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六一特别策划之一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孩子的视力问题，特别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助力这个孩子的视力防线，让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那为此我们也请到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李慧主任。李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眼部的健康，其实我们一年或者说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做了好多期的专题的系列，但是呢我们说儿童眼部的问题还是说比较多，甚至呢近视的问题可能也居高不下。那首先我们在临床当中您遇到的儿童阶段的视力问题主要有哪几种呢？
9: 儿童阶段呢，其实视力问题主要无外乎，我们跟发育相关的，比如说远视啊、散光啊，那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用眼习惯不好所引起的近视方面的问题。
8: 远视、散光和近视，
9: 对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视力的异常。其实呢，近阶段呢，就是孩子们的家长呢，其实对孩子远视储备呀，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就会到医院说，医生我们想查一下远视储备是多少啊。
8: 远视储备，
9: 对
8: 这个词儿我还头一次听说，跟大家先解释解释什么叫远视还要储备呢。
9: 其实远视储备呢是我们视力的一个保护剂。那如果我们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远视储备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300度以内，它是越高越好的，它能够缓冲我们形成近视呢它的一个保护作用。如果要是远视储备消耗的过快，那眼睛呢屈光度呢就会迅速的下降，最后往近视化的一个发展。所以呢我们在进行筛查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体检，包括我们在门诊进行眼保健，就会非常关注我们的远视储备。那远视储备在我们不同年龄阶段呢，也对于给予一个上限和下限。那我们明显超过我们上限，它可能就是属于会引起一些疲劳，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超过下限，那形成近视的风险性就会提高。
8: 这么一说我能突然间想到了，说我们一直在说眼睛的时候就会提到眼球的这个拉伸的情况，
9: 对
8: 眼轴的长与短。所以近视和远视，首先我们知道的第一概念它就是眼轴长与短的问题，那也就是说我们储备一点这个眼球的这个长度，为了未来可能以后我们看书啊、电脑啊、手机啊，用眼过度导致我们眼球变化，先让它这个储备好，是这样吗？
9: 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天带了一个我们的眼球的一个眼视图。那我们正常呢，所谓的眼轴的，刚才您讲的眼轴的拉长，那其实越长之后会导致眼睛的变形，就像眼球就像气球一样被吹长吹大了。
8: 就是一般我们看近视人的眼球就是跟有点突出，非常明显。
9: 对，
8: 所谓的突出就是它轴变长了。
9: 对，眼轴变长了。
8: 是。
9: 那眼轴一变长之后呢，我们就 就会导致屈光度数的一个下降，然后最终就近视了。所以呢，我们一旦近视的发生啊，越早，那孩子越小，那近视发生的越提前，那会导致高度近视的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
8: 主任，这个模型能够看到我们的眼轴吗？看看这个肌肉，大家可以这个近距离看一下哈，还有灯光给来点这个光线，看看这是眼睛。从正面看，这是一个正面的图。
9: 眼球。
8: 对。
9: 那我们的眼球呢，后面眼轴所谓的，就是从我们的角膜的这个位置到我们的眼底，也就是属于我们视神经这个位置，它的一个长度。我们现在有很多光学生物测量的仪器呢，就是可以通过非常精准的能够测出我们的眼轴的一个长度。
8: 而且这个眼球上面还附着着肌肉，是不是？
9: 对，
8: 这个肌肉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哎，眼睛好酸呐，好胀啊，是不是就是看的时间长了，这个肌肉的酸和胀呢？
9: 它是两部分，一个是我们肌肉呢，我们看近的时候有视近的三联动，有瞳孔的缩小，还有我们内直肌呢，通过集合的产生，然后包括我们睫状肌呢，在进行一个紧张，所以这种呢，都会导致我们眼睛发酸，由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我们也会导致我们眼压的一个增高，最后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些近视了不戴眼镜的孩子，往往呢，一般孩子的眼压是在十级左右，但他往往是高于我们正常值的一个上限，是或者是临界值的一个状态。
8: 所以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般是家长比较多，或者是可能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觉得眼部的问题它不受这个年龄的限制太多，都一样，你谁用眼用累了可能都会不舒服。那我们现在咱们就边科普边带着大家做做眼部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现在闭目养神，既不看手机也不看什么电脑，然后呢闭上眼睛来听我们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动作呢？这个眼球里面的小动作可以放松我们的眼球呢，老师？
9: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眼睛进行一个上下左右的一个，还有包括我们顺时针和逆时针的一个转动。
8: 闭上眼睛。
9: 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把手掌搓热
8: 、这大家可以一起来试一试。
9: 然后我们闭上眼睛之后，然后用搓热的手掌去按摩我们的眼球，
8: 直接用这个手心最
9: 热的
8: 这个位置。
9: 对，然后呢，也起到了一个对我们眼部的一个放松和按摩，促进我们的眼部循环。最终呢，因为其实眼睛的我们的身体各个部分就跟一样，都得需要通过我们的氧气的一个传输，血液循环的一个流动，才能增加我们的一个耐受力。眼睛也是一样的，而且眼睛的血管是特别丰富的。
8: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的东西时间长了，所谓的酸胀就是供血不足了，也不眨眼，也没有对眼部的按摩，那然后一直看一直看，晚上的时候这个灯都熄了，还在通过这种暗的光线下看，疲劳的程度就会更多。
9: 对，
8: 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小眼镜比较多，就是孩子们戴眼镜的情况非常多，好像比较普遍，一个班级要是没有几个这个就是不戴眼镜的，这都很稀奇了，是吧？
9: 对，尤其近阶段，我们发现幼儿园戴眼镜的也特别多。
8: 学龄前了。
9: 对，就是我指的幼儿园戴眼镜，以前呢，其实多数都是远视、散光啊，那这种就是跟他发育相关了。那现在近视幼儿园戴眼镜的，近期尤其六一这几天，然后有好多孩子，就是属于都是远地方的，包括一些内蒙啊，还有包括就是属于黑龙江的，有时候包括咱们底下的就是吉林省其他的位置的，然后来检查的时候都是六岁左右，然后甚至有的是四岁就发生了一个近视。这种呢是我们作为眼科医生不想看到的。那孩子太小了，因为他是一旦发生近视之后，他是会伴随着我们一生的一个疾病。
8: 也就是说它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
9: 对，
8: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听到了好多宣传近视可逆的信息，怎么理解呢？
9: 它近视可逆的一些信息呢，多数是一些假性近视。那我们由于我们没有散瞳， 那有可能查出来的时候是一个近视的一个状态，他的视力也略微会有一些啊，就是属于异常。那我们通过散瞳让他放松下来，他这个度数呢相对来说就会回退啊，变成一个远视或者是近视前期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他的视力也得到了一个恢复。
8: 其实就是发现的早一些，他可能就是一个假性近视，
9: 对，
8: 才可能有这个往回发展的这个可能性。如果是真性的确定的一个真正的近视，一般是不可逆的。
9: 对，绝大多数绝大部分是不可逆的。
8: 有的时候我们说，哎，眼轴不是拉长了吗？那我们按一按，往回按一按，是不是眼轴就回去了呢？
9: 不是的，
8: 不是的，没有那么简单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一个模型给大家看一看，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是不是？
9: 对，其实眼睛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我们眼睛的各个部位其实都有不同的作用。
8: 嗯，
9: 那我们的角膜呢，像还有包括晶状体呢，它起到了一个对光线的一个屈光的一个作用。
8: 嗯，
9: 那聚焦也就是相当于照相机的一个镜头，那我们后面呢，也就是属于我们这个位置。指呢是我们的眼底，也就是我们视网膜的位置，那它起到了一个胶卷的作用，就是我们像照相机的底片一样，我们只有各个部位完美的配合，那我们才能精准的看清这个物体。如果我们出现了包括我们镜头出现了问题那我们看的东西就不清楚，我们需要进行叠加一个凹透镜或者凸透镜或者柱镜来进行帮助我们看得清楚，把光线聚焦到视网膜上。那这个视网膜呢，再通过我们这个神经呢，再汇总到我们的视觉中枢，也就传递到

0: 大脑这个司令部在通过我们眼球所指的给予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个部门，在传输了一个指令。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手眼脑协调的一个功能。
1: 所以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你在反馈语言。
0: 对，
1: 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成系统的一种这种神经不断传导，然后去反应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就都会出现迟缓慢，甚至没有反应的一种状态。
0: 对，所以很多孩子呢，就是如果他的视力不好，其实也会影响学习的，会引起我们一些学习障碍、学习阅读困难。所以呢，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1: 说到这个近视之后呢，我们再提到一个弱视哈，因为近视呢是能够通过我们说镜子来调整的，但是为什么说弱视就很难呢？
0: 因为弱视呢，它分为四个类型。那其实呢，多数都是跟发育相关的。我们一般多数屈光型的弱视呢，就是跟我们的远视还有我们散光息息相关。另外呢，还有这种斜视性的弱视。那斜视性弱视，顾名思义，就是由于斜视所导致的。像这种呢，多数我们先要矫正我们的视力，之后做行遮盖，然后再做斜视手术。因为人长两只眼睛，我们之所以这个眼睛斜出去了或者是我们形成弱视了，就是大脑对这只眼睛的控制力相对来说比较差，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刺激，让我们大脑呢识别这个眼睛能够发挥它的一个作用，两个眼睛共用起来，那这个才是我们弱视治疗的终点。另外呢，还有屈光参差。以及我们行觉剥夺性的弱视，那行觉剥夺性的弱视呢，多数就是我们一些白内障、上睑下垂或者一些其他的，包括我们的就刚才讲到的照相机的这个镜头前面的这些东西发生了改变，光线刺激不到我们的视网膜的发育所形成的。所以呢，其实弱视的治疗呢，一定是早发现、早根除它的一个病因。然后把病因去除之后，然后我们进行带镜遮盖，然后针对性的治疗。那最终呢，两个眼睛平衡起来了，然后我们的弱视就治疗终点了。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行为剥夺，
0: 对，
1: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然后又提到了白内障，儿童的这个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老年的眼病的情况吗？
0: 会的
1: ？
0: 它叫行觉剥夺。
1: 行觉剥夺，
0: 对，我们的形状的形，然后觉醒的觉，然后剥夺，这个呢，主要就是属于我们看不清、看不见，那就是我们的眼睛有这个眼睑。那眼睑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就是遮盖了瞳孔1/2以上的一个位置，那光线是刺激不到我们的视网膜的发育的，所以这种呢就是叫行觉剥夺性弱视的一种病因。第二个呢就是先天性的白内障，那我们有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多数都是一个是母体在发育的，在母体内发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外来的因素刺激影响的。第二个呢就是家族遗传性的，会导致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其实这一类先天性的眼病还是蛮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0到6岁的孩子一定要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然后进行我们眼部的一个筛查和体检，就为了早发现这些眼病，早发现问题，我们早解决病因，然后最终呢，让他视力获得一个正常的一个情
1: 所以我们说儿保的这个特别的重要，
0: 况。
1: 对于孩子整个的，从幼小啊，然后升初啊、初中、高中啊这个阶段，视力的关注程度，同时也要跟孩子的这种交流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怎么来，更好的沟通呢？一般您会跟这个来就诊的家长会怎么样跟他说？说家长咋表达这些问题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家长就说我们家孩子没发现他视力是有异常的呀。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家长其实觉得孩子视力都是正常的。其实孩子呢，从出生以后，他的视力是在不断的提高的，主要就是属于我们的眼睛就像身体长个子，在不断的发育，由远视向正视化进行不断的去过渡那这个时候他的视力也会在提高所以就跟我们的身体发育是同步的。 那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只能

0: 看清我们的眼前，也就是属于10米左右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当如果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6岁的时候，他慢慢视力可以发展成1.0了。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的眼睛的一个筛查和体检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属于孩子在从出生的时候，你可以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可以看看他是否有进行追物。如果追物不良，或者是眼睛会出来发现不对称，另外呢，眼睛他的瞳孔，因为小孩儿我们经常会说他的清澈见底的眼睛，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晶状体非常透明。像我们经常做儿童眼科医生的话，在进行眼部的一个裂隙灯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孩子的眼睛的晶状体特别透明，就是属于像一个水晶球一样。所以，像如果孩子的眼睛发现发乌，或者是不那么亮，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信号，需要家长到医院去看一下。所以，其实儿童的眼科的定期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眼睛的一个状态，还有跟他交流的眼神的一个状态也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有的时候还会给一些家长发放一些视力表，家长可以在家里自测一下。
1: 或者以前我们也说过，说，哎，以前孩子坐在这个位置，他看前面的电视就很舒服，现在发现孩子怎么看着看着就往前窜了好几个位置，就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变化和比较细节的一些变化，可能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另外，主任也拿到了这个小。就叫一个小小像影像一样特别可爱，还带灯的哈。然后下面呢，除了近视、远视，还有个散光。散光呢，现在我觉得也特别的普遍。针对您的这个临床当中，儿童阶段他们的这个散光的诱因一般都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很多都是跟他自身的一个发育不好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用眼习惯。那其实我刚才一直强调的就是属于我们的眼部是一个发育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发育其实跟用眼习惯还有光线的一个刺激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它是在不断的长大，就跟身体一样，我们身体的长大需要营养，那眼睛的长大需要光线的补给，如果光线不足，那一定会引起我们形状的发育不规则，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少部分的原因是跟遗传是息息相关的。
1: 哦，也有遗传的诱因，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用眼习惯有问题，是不是？平常我们的用眼看来得特别的注意，尤其是针对孩子。那在片花之后，我们也请李慧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到底孩子们现在的用眼卫生出现了哪些问题呢？哪些是可以及时纠正的呢？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去关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慧养生会健康也正通过我们的同名官方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我们家里的宝贝的视力出现问题，你就可以在我们的"慧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上留言了，我们第一时间会看到，给您以回复。欢迎你继续关注、点赞、分享我们的朋友圈。
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海。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欢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二十四

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视力无小事哈，我们说这个眼睛看到的美美的世界，让我们的这个幸福指数呢也是非常提高的。那尤其是不光是这个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视力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困扰着我们很多的身体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问题。那特别是你看，我们戴着眼镜有的时候就不舒服，如果你再戴着一个矫正镜可能就更明显了，是吧？还有一些呢已经眼睛出现问题的，可能影响你的学习了。
3: 对，
2: 所以是不是我们的很多儿科的儿保专家，既是这个这方面领域的专家，也是心理专家呢？
3: 确实是，有的时候还会在不断的跟家长去科普。其实戴眼镜并不是一个就是属于对他没有坏处，只有好处，因为很多家长其实是不想戴眼镜的。
2: 对，
3: 一听眼镜，
2: 因为很多家长自己也不太喜欢戴眼镜，
3: 对对对，
2: 更不喜欢孩子这么小就戴上眼镜。
3: 对，所以提前的预防非常重要。戴上眼镜的孩子，那想办法怎么控制，防止他变成高度近视，影响我们的视力的进一步恶化。那没有戴眼镜之前呢，我们更重要的是防。那我们怎么防呢？多数就是属于要保护眼睛，要多户外，减少近距离用眼。另外饮食啊，还有包括我们睡眠呀，非常均衡。因为很多家长还把所有的归结于电子产品导致他们的视力下降，或者是近视。其实呢，我们除了电子产品，还有你读写姿势，然后用眼的习惯那我们画画啊、写字啊，这个读书一直持续紧绷着，眼睛放松不下来，
2: 对，
3: 那时候眼睛就会出现发出一个信号给大脑，那大脑就会释放激素，导致我们的眼睛过度的发育。
2: 我看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当时想一想，好多家长可能都有共性哈，有共鸣。家长呢一开门说看到孩子在看手机，就会说你这眼睛还行不行啦，还能不能行啦，但是一开门看到孩子在看书，不错不错。所以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误区，觉得看电子产品是影响视力的，但其实刚才您说的那段话也特别值得我们家长深思，只要用眼它过度了，都会对我们的视力有伤害。
3: 对，然后我也遇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近期遇到的，因为我说适当的可以看会儿电视，因为电视是一个中距离的。然后后来那个有一个就是属于爷爷奶奶带着来的，说我们也看电视。后来我问看什么电视啊，是闺蜜机，就是可以随着它移动的那种，就是大的平板，在我看来、
2: 就像一个平板随时可以带走，它还是在距离上也要控制好。
3: 对对，其实这个眼睛更多的放松是距离为什么我们强调户外，除了光线，更多的是因为它距离的一个放松，它看到远处的东西都是一个往远处是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
2: 所以我们说打打球、踢踢球、户外的活动、跑跑步，是让我们的眼轴不断的有一个弹性的过程，
3: 对，
2: 而不是就盯着我们眼前的东西，或者哪怕你一直盯着远处，它也是会累的。就是它不断的有一个拉伸呢，或者说这种像弹性比较好的这样的方式，
3: 对，
2: 它就不会一直拉着这个
3: 里面的这个肌

0: 肌肉，然后协
1: 哦，
0: 调我们晶状体，放松紧张，放松紧张。
1: 适当
0: 所
1: 的闭
0: 以，
1: 目养神也很
0: 对，
1: 重要，是不是？
0: 打打羽毛球、乒
1: 啊，
0: 乓球，这些都对眼睛是有好处的。
1: 就是让我们的眼睛不断的在动一动，
0: 对，
1: 左右。就像您还刚才教了我们一招，就是闭目养神的时候，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眼睛闭上，可以让我们的眼球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去控制它的顺时针转多少圈，逆时针转多少圈，
0: 对，
1: 然后呢，再用眼轴上下左右做一个眼部的这种眼球的健操，是不
0: 活，
1: 是？
0: 对，
1: 这个眼球的活动也非常重要。那稍事休息，咱们不妨就一起做一做。我们在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每一天的这个时间，爱眼护眼的运动其实是可以变成碎片化的，不一定说我今天要做多长时间，想起来咱们就做一做。那现在咱们就听着我们的节目，咱一起放松一下我们的眼睛。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
1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8: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

0: 跨界。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我们连着几天来做宝贝的这个健康护航的事儿。那从我们说这个耳鼻喉，到我们的心血管，到孩子的这个骨骼呀，再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眼部的问题，特别多的问题，其实我们需要提前的干预。像您说的，把这个干预呢越早越好，这就涉及到了整个儿保阶段，那就是每一年我们说成年人有相关的这个体检，那对于孩子来说有必要一年一检还是说半年一检呢？
2: 他不同的年龄阶段呢，他要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刚出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应该是三个月一检的在跟着我们进行儿童保健和接种疫苗的时候，我们的社区就开始体检了。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属于我们一周岁以后到三周岁期间。那我建议呢就是属于如果孩子的用眼习惯挺好的，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一年一检。但是三岁以后他开始逐步的开始接触一些就是学习呀，或者上幼儿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是半年一检，那现在已经就是进入到上学的这一部分人，其实包括我们近期去年出台的一些那个卫健呢，教育部门包括疾控的一些政策呢，建议每学期要两次的一个视力体检，所以就相当于一年四次了。
1: 这么频繁。
2: 对，
1: 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发育比较快，正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可能每半年或者每一季度都会有一个小变化。它不像成年人，很多我们的这个关节呀、骨骼呀、眼肌肉啊，大部分来说到了这个十八岁之后的成年人，他就相对稳定了。
2: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门诊发现，就是六岁左右处于近视前期的孩子非常多。那这种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可能上小学二三年级就近视了。
1: 二三年级就近视了。
2: 对，
1: 一旦戴上了眼镜，刚才您说了说不要恐惧戴眼镜，那戴上眼镜之后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这种的话我们也是同样，我们要控制这个度数的发展。那其实现在控制度数的这个镜子也五花八门挺多的，其实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戴上眼镜之后一样要多做户外，减少我们的用眼，并不是属于戴上眼镜家长就觉得一劳永逸了，那既然戴上我就不用管它了，其实是不然的。因为眼睛同样是在不断的发育，如果过度的刺激之后，这个度数还会在不断的增长。那我们多数呢还是提倡要跟我们在防的过程当中是一样，甚至要比它还要户外的时间还要多，我们监测的应该更频繁一点。我们一般来说呢，读写姿势呢也要家长要监测一下，因为其实近视的一个防控呢是一个家庭还有学校还有社会，包括我们医生只是一个指导，那剩下的家长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家长不能在孩子面前频繁的玩手机，躺着看书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要多带孩子上户外，也增加亲子关系。
1: 各方面一起努力才能解决这个孩子们整体的一个视力的问题，特别是近视的问题。尤其是刚才您说了多运动，多看户外，多在户外的这个时间，还有呢说我们的课程为什么设置在40到45分钟的这个一休息，其实它也是对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腰背呀，孩子的这个脊柱，还有就是视力的一种缓冲，是这样吧？
2: 对，都是有帮助的。因为现在其实户外它不仅仅预防近视，它对我们的现在的心理问题还有骨骼发育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些体重的管理，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1: 的确是这样，它是全身心的啊，全套的需要我们孩子的这个整体的发展。以前我们说 经常会听到说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个哈这个青商。

0: 有一些小叛逆出来，但是我们来说，就是在家长的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会关注他的一个视力的一个变化。首先呢，我是会在我的一个就是工作不忙的时候，会带着他多上户外接触一些大自然。然后另外呢，就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呢，我也会告诉他要早睡早起，少吃甜食。
1: 少吃甜食这块我要提了出来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少吃甜食？只是说这个甜食肥胖链接，还是说它跟其他方面的链接呢？
0: 其实我作为一个眼科医生，我肯定是关注视力的问题那除了它会引起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个不好以外，它还会引起我们的眼睛，就像吃了糖水以外我们的眼睛会迅速的长大，然后变成近视的诱发几率也是偏高的。
1: 吃了糖水儿、甜食会使我们的眼睛长大，那这不就是大眼睛了吗？
0: 就变
1: 您
0: 成
1: 指
0: 近
1: 的
0: 视。
1: 长大是眼球发生了，眼轴发生了变化
0: 对对，
1: 啊，
0: 长个子，
1: 长个子。
0: 对，
1: 这种长个子，并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大眼睛的这种美的状态，
0: 不
1: 而是
0: 是，
1: 出现了另一种异常的变化。
0: 对，也会提前导致近视的一个发生。另外呢，也是我会告诉他睡眠呢，定期我们要准时的，要规律我们的一个睡眠，10点之前，因为现在上初中了嘛，一定是属于10点能上床睡觉，我们就要上床，不能熬夜。另外一个早睡早起。那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属于国家也提倡五健，那五健就是属于身高体重，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视力、心理、骨骼发育这些呢，就是属于我们针对于0到18周岁一个五健的一个内容。所以呢，就是属于是，也就是足以重视起来我们的视力问题和我们其他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太重要了哈，不知道大家伙都学会没有？我们都在偷偷的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学习。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我们一起在我们的这个视力的路上，让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人共同来呵护好我们自己的视力健康，筑牢视力防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有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1: 健康大 之会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

0: 直播现场，刚才主任说了，说我们有一个片花啊，说得非常好，养生从娃娃抓起，更要从我做起，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理念。其实一是要从小培养这种养生的和健康的理念以及生活习惯，那第二个呢，就是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年龄，那我们此时此刻听到了，看到了，学到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起就行了，是不是？任何时候都不晚，因为我们怕的就是你知道听到了，但是不去做，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哦，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眼部的结构这么复杂。其实我们说还有一样跟眼睛有关的，就是液体水。我们经常说补水，然后呢，这个对于眼睛来说，它有泪水，然后有这个分泌的事儿。那我们怎么去把它和眼睛出现的一些健康的问题连接出来呢？
1: 刚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因为确实现在很多孩子干眼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因为其实干眼以前在我理解多数都是成年人才出现的，但现在是不然的。因为电子产品呢，或者是一些我们手机发出的蓝紫光会被我们的角膜所吸收啊，那这个时候会破坏我们眼睛的这一层泪膜。其实我们的眼睛的泪膜呢是覆盖在我们的眼球的表面啊，这个位置
0: 最边上最外层的这个地儿。
1: 对，它有三层成分，一个是水样、蛋白质层，还有脂质层。当我们的泪液蒸发的过快的时候，孩子就会不断的顺目和眨眼还会揉眼睛疲劳所以呢，家长就是属于如果发现了这些问题要紧急的一个就医，然后改变他这种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属于这些也跟我刚才讲的电子产品的使用啊也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控制它这个使用的一个时长，还有呢就跟它的一些生活饮食习惯。那如果它熬夜也会增加我们的睑板腺呀以及泪液的一个分泌的一个负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属于它的饮食的不规律，我们只吃肉，蛋白质摄入多，但是我没有吃绿叶的，比如说胡萝卜、蓝莓呀，这些南瓜呀，这些就是绿叶和富含我们叶黄素比较多的 A 比较多的一些食物，那这些其实对我们眼睛的润滑作用都是有帮助的。
0: 所以在饮食上还是要有考究的，不光是说我们要孩子多吃肉，还有就是像胡萝卜、蓝莓这种富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的，这样的，尤其是维生素的这个胡萝卜素，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像蓝莓里面的这个一些蓝莓的叶黄素啊，这是我们这些年大家不断的去了解的，紫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可能对我们的眼睛都会有益处的。
1: 对，
0: 而且不是说我今天想起来了就给孩子吃一吃，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又忘了，它是应该每一天我们都在搭配在我们的三餐当中的。
1: 对，应该是摄入到每一天，每一餐。那这样的话，它不仅仅对我们眼睛有健康，对身体也是有帮助的。
0: 并不是说我们想吃什么吃什么，而是应该什么对于我们的健康有益，多吃一些什么。
1: 对，
0: 所以好多老师都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过于任性了。那其实什么是养生呢？养生有的时候就不能太任性。您认可这句话吗？
1: 我认可。
0: 过于任性了，有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
1: 对，所以现在孩子出现的一些其他的，包括小胖墩身体体重就是过于任性所引起的，包括我们的进食。
0: 您提到了这个饮食上的这个甜，然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伤害的呢？
1: 其实甜食包括饮料包括我们的炸鸡这种汉堡
0: 油炸，
1: 对那像这种有的孩子可以适当吃，但不能天天顿顿吃所以这样的话一定前期他可能看不到，它是属于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最后会导致我们现在其实经常因为和眼睛这个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时候会引起一些其他疾病引起的并发症那包括糖尿病很多都是几个月的，
0: 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小的小朋友出现的这种血糖高居高不下，包括也有出现的尿酸高，
1: 有
0: 这个都是跟吃有关。
1: 对，而且也会引起眼部的一个异常。
0: 大部分都是我们说吃出来的问题。
1: 对，
0: 所以现在呢，知道我们的这个节目，了解了这个信息之后，我们再争取把这个问题吃回去哈。就是还是那句话，在饮食上，在生活

0: 生活习惯上，在用眼卫生上，我们都不能过于任性。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还剩一点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李慧主任，针对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眼部的儿童眼部的健康防线的一个筑牢的问题，我们日常应该注意哪些呢？咱们做个小结，特别是马上也到了爱眼日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做个小提示吧。
1: 今年爱眼日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的一个权利。那其实呢，我们既有权利，我们就要有义务，那就是属于其实科学防控呢，我们尤其对于儿童呢，这种就是属于视力的一个监测呢，是我们每个家长的一个义务。我们要从小开始呢，要定期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些眼健康的一些体检，包括建立我们的眼部发育的一个档案。那对于孩子的一个视力的一个保护啊，以及我们近视防控啊，都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应该就像我之前反反复复说了好多，就是户外的活动，那我们应该多上户外要加强我们的一个户外，每天至少保证2到3个小时的一个户外活动。另外呢，就是属于在我们的健康饮食方面呢，我们要需要就是均衡的饮食。我们多吃一些就是对眼睛比较好的，对身体比较好的，少吃甜食，少吃油腻的东西，然后我们要吃一些绿叶的，包括我们一些青菜水果都要给予每天的一个顿顿摄入可以搭配一些营养餐。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一个充足的睡眠，尤其对于小宝宝，我们不能熬夜要保证我们12小时。如果对于一些大宝宝，那就比如说上了小学的，那至少是10个小时，上了初中的话，那也应该是8个小时左右。所以这些呢，都对我们的眼睛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家长一定要监督孩子的一个读写姿势、用眼习惯我们每天要保证孩子他的一个一拳一尺一寸要纠正我们的握笔姿势。然后另外呢，不能趴着躺着看手机看 iPad。 另外还有读书控制一些他读书的一个，还有包括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时间。另外在我们长时间的就是属于关注当中呢，我们定期要有一个自测带他看一下他的一个视力远视储备屈光发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
0: 挺复杂的，但是需要我们家长全身心的一种关注，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的关注，协同作战才行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李慧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谢谢。
0: 那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哪

0: 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0: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0: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
2: 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201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设立该节日，节日倡导全民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大家日常骑行代步、户外休闲运动、自行车出行无污染、灵活便捷，既能有效地减轻城市交通负担，保护生态环境，也能在骑行过程中增强体质、舒缓身心，让健康生活理念融入日常点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6: 世界之道。
20: 资讯全省共享，服务
21: 链接城乡，
20: 快捷三农资讯，
21: 实用服务信息，
20: 丰富社会新闻，
21: 鲜明评论观点，
2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1: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2: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依托吉林省长春市扶持夜间经济相关新政，进入到6月，重庆路音乐市集、北湖夏夜市集接连开街，后备箱集市、特色小吃扎堆亮相，老牌夜市啊也是同步换新升级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一聊，您经常逛夜市吗？都会买一些什么样的商品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21度到29度，最低气温12度到15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4个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现壮美五开奇观。科技赋能产业协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助力现代农业提速发展。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吉林发力种业振兴，900万亩良田护航高产。6月2号，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在长春成立。日前，中国一汽正式成为长春大东会官方合作伙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2: 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共有68个村庄入选 FAO 示范村名单。我省延边州安图县2道白河镇头山村、白山市抚松县仙人桥镇黄家崴子村、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子村上榜。
20: 快捷的三农资讯，
21: 实用的服务信息，
20: 链接城乡，
21: 全省共享，
2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2: 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了年度开冰期。今年天池的开冰时间较往年提前，湖面超3/4的冰层消融，罕见壮阔的五开景观如期上演，请听报道。
23: 俯瞰长白山天池，冰水相融，蓝白相映，残存冰层随风浮动，澄澈湖水映衬雪峰云天，景致清新壮阔。据了解，天池开冰分为文开、武开两种形态，风力催动冰层崩裂消融的武开场面最为震撼。今年4至5月，长白山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2摄氏度，加速冰层融化，叠加五月末主风持续大风天气，从表层水下双向瓦解冰层，促成本次壮观的五开自然奇观。依托天池开冰文旅热度，长白山景区推出毕业季免票惠民政策，持续拉动客流攀升。同时，景区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整合生态观光、研学科普、休闲度假、潮流消费多元场景，打造不止天池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6月2号起，吉祥新闻 APP、视频号、微博等新媒体矩阵开启2026缘起长白山天池开冰季系列网络直播活动，融入开冰、开花、开市、开旗、开眼等核心内容，解锁更多长白山天池开冰奇景。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2: 北京时间10:34，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啊，您经常逛夜市吗？都会买一些什么样的商品呢？微信平台上阿斌留言说了，他说我有空啊就会去逛夜市，必买的就是烤冷面、冰镇的酸梅汤，边走边吃，特别的惬意。你看，很多人逛夜市其实特别的关注就是小吃啊，主打一个休闲自在。李书瑶留言说了，不常专程去啊，但是路过了就会挑一些手工的小饰品啊，或者是新鲜的水果带回家。泽宇说了，几乎每周必打卡，偏爱各类的炸串，偶尔啊会入盆啊，这个小盆栽，像这些小绿植放在办公桌上，哎呀，特别的舒服，偶尔呢也会放松一下眼睛。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智慧农业项目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农业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协同化发展，加快构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为都市圈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0: 在吉林省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智能种植棚里，吊挂种植的串番茄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棚所在的长春国家农高区核心区现代农业数字设施示范园是农高区重点智慧农业项目，投资3.4亿元。目前丰谷田园种植中心部分区域已投入生产，科普中心、垂直植物工厂等配套工程正稳步推进，项目整体预计2026年全面竣工。依托智能补光、精准水肥、立体培育等先进数字农业技术，园区生产效率大幅领先于传统农业模式，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智慧农业发展的标杆示范项目。
2: 立足长春国家农高区的核心定位，我们以数字化设施农业为抓手，应用了 5G 加物联网，搭建了智能环境调控系统、精准水肥一体化的系统，还有垂直植物工厂等智慧农业技术，建成了全世界最高的22层立体植物工厂，有效破解了东北地区高纬度冬季生产瓶颈。
0: 以重点项目为引领，长春国家农高区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大局，不断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跨区域产业联动，搭建科技供需对接成果转化平台，深化与各大科研院校合作，健全两种推广技术共享机制，推动寒地育种、智慧种植等先进农业技术在区域内广泛应用，全力助推都市圈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3: 我们紧扣都市圈农业产业协同与粮食安全核心要求，建强寒地区域育种中心、粮食生产技术集成创新高地，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等21家科研机构共建45个研发平台，汇聚57家创新主体，形成跨区域协同创新主体。
0: 眼下，长春国家农高区持续深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发展布局，聚力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发展主线，以科技创新添动力，以重点项目强支撑，常态化推进农业科技供需对接，加快建立跨市农业产业合作机制与产业联盟，推动都市圈农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不断激活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新动能。
5: 2030年。我们将实现3个标志性成果，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农产品加工业规上产值达到1200亿元，形成1000亿级产业格局，构建起分工合理、优势互补、闭环联动的都市圈协同发展新格局。集字号叫响全国，玉米、肉牛、鲜食玉米、梅花鹿等成为全国标杆，把长春都市圈建成全国农产品精深加工协同发展的样板。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2: 今天啊，我 我们的互动话题呢非常的踊跃，平台上梦琪留言说了啊，很少逛夜市，偶尔呢只会去选购一些特色的熟食或者是地方的小吃。你看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您经常逛夜市吗？都会买一些什么样的商品？你像我们今天这个在我们节目的开始就聊了啊，我们北湖的音乐集市啊，包括一些我们各地的这种小夜市都已经陆续的开放了，那你会去逛吗？遥远的梦想说了，晚间散步啊，顺路就会逛逛，主打像冰粉闷子，顺带呢淘一些平价的日用小物件。若曦也留言说了，他说天气凉快了就会去溜达，首选是现做的糕点，偶尔啊会入手网红的文创摆件。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4: 976编辑在线。
22: 今年吉林锚定种业振兴落地见效，聚焦玉米、大豆两大主粮作物，大面积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优良品种，两种落地总面积达900万亩。农安等粮食主产区试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在同块土地实现粮油建作，破解粮豆征地的难题，兼顾粮食稳产与农户种业种植收益，以两种加新型种植模式夯实田间生产基础。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种子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核心芯片，坐拥宝贵黑土地的吉林肩负着筑牢国家大粮仓的重任，圳牢种业自主权意义重大，大范围普及优质粮种，配套标准化种植粮法，一方面直接提升粮食品质和土地单产，破解产能瓶颈，另一方面复合种植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拓宽农户的增收路径。吉林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持续加码种业科研攻关和两种田间推广，从源头优化粮食品质，挖掘黑土地的增产潜力，用两种实效稳住省内粮食产能，以一省稳产实效为全国粮食安全大局筑牢关键屏障。
4: 976每日关注。
22: 北京时间10:42，我们

0: 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象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2: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2: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2号，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揭牌暨长春都市圈银发经济招商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标志着我省银发经济正式迈入集聚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新阶段。请听报道。
3: 我省将持续加大全方位扶持力度，落地落细各类产业扶持政策，常态化保障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培育、资源对接、品牌创建等核心支持，以省级园区为标杆，统筹推进全省各地银发经济产业园联动建设、协同发展。
4: 未来呢，我们将在银发经济板块打造敬老、绿色、低碳、环保、生物基产品矩阵。
5: 我们是以这个装备然后医药为主，目前呢园区已集聚10余家优质企业，初步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7: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7: 全省共享，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6月1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中国一汽总部举行，中国一汽正式成为本届长春大冬会汽车类官方合作伙伴。
3: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一汽将投入1000辆整车，保障赛事服务，其中包含不低于1000辆小型车、中巴车，负责外宾、贵宾及媒体接待，同时调配150辆标准大巴，保障运动员通勤接驳。针对长春冬季冰雪路况，企业将组建专业运维与司机团队，全方位筑牢赛事出行安全防线，
8: 开通赛事专线，增加运营车辆，缩短车辆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设置应急车辆全天候响应。
9: 公交车作为了大冬会的官方用车，我们会把对精度的这种执着带到赛事当中来，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精度和温度，
10: 能够在这个赛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红旗对于每个运动员的这个保障，让我们心里更有底气。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气太热，不想吃饭，早晨起来晚了，来不及吃饭，手头有活就挤没了中午的午饭时间。随着生活习惯以及饮食结构的改变，胆结石的发病率明显增高。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人群中胆结石的发病率约为10%，这和大家平时吃饭不规律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专家来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11: 胆汁虽然叫胆汁，但它实际上是由肝脏制造的，可以乳化脂肪，便于人体消化。胆汁大部分贮存在胆

0: 囊中，直到小肠细胞完全消化脂肪的时候，会从胆囊或者是肝脏流入到小肠。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黄海滨说，不按时吃饭会影响胆囊排空功能，导致胆汁淤滞，容易形成胆结石。
1: 如果说我们不吃饭的情况下，十二肠乳头这个括约肌它是闭合的，胆汁啊就往胆囊里流，然后这个时候胆汁我们会进入胆囊，它就浓缩。如果说我们吃饭的过后，我们会使胆囊收缩，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十二肠乳头这个括约肌它就松弛了。所以说我们规律的饮食呢，就胆囊它会规律的这个收缩三次啊，然后把我们胆汁排出来，使我们这个结石啊、炎症啊少发生。
0: 不均衡的饮食结构会使人体胆汁中的化学成分比例失调，给胆结石的发生埋下隐患。黄海滨提醒大家，要减少高饱和脂肪和高胆固醇膳食的摄入，
1: 健康的饮食。第二个是啥？可以多运动，运动呢，它也可能促进我们这个胆汁的排泄。剩下呢，就可以多喝点水。我们喝一部分水过后，我们的胆汁啊分泌就会多一些，然后呢，促进我们这个胆汁这种流动。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减少我们的结石的这个形成。北方啊，重油重盐、荤油、烤肉，还有这个麻辣烫、方便面啊，就这些，我们是啥呢？尽量是少吃。
0: 若胆囊结石数量多，或者结石大于一厘米，有胆囊壁钙化等情况的发生，即使患者没有症状，也需要积极的就医治疗。黄海滨说，这样可以避免病情发展恶化。
1: 如果发现的结石，我们一般说结石超过三厘米，它对我们这个胆囊癌的这个发生率啊，都会高出我们正常的这个十倍。第二个呢，这个结石容易出现急性胆囊炎。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个穿刺，穿刺过后把胆囊里的这个胆汁和脓汁引出来，让我们胆囊减压，我们给消炎药，然后把炎症控制住。让控制住了过后呢，我们再择期把胆囊切掉。
2: 这里是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3: 这里是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
4: 近日，东北区域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省间交易，实现虚拟电厂与省外电厂直接交易零的突破。
5: 虚拟电厂是一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可以将分散的空调、储能设备、工业负荷等电力用户组织起来，统一响应电网调度。此次交易中，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动下，华能吉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每兆瓦时 311.41元的价格，从省外买回55兆瓦时电量，验证了新模式的可行性。
6: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需求侧资源，开展新能源销纳，让虚拟电厂有效助力电网实现源和双向互动，既降低企业综合用能成本，又能推动新能源厂站提升发电量，达成多方共赢。
5: 虚拟电厂参与跨省交易，能够降低用电成本，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可借助虚拟电厂购买到更为实惠的外省电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新能源增加发电量。省内的风电厂、光伏电站能够将多余的电量出售给外省，提升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吉农宠物杯吉林省吉林市第三届高校新媒体创客大赛总决赛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举办。本次大赛以数智赋能宠药江城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吉林市九所高校的创客精英同台竞技，呈现出一场融合创意创新、产业赋能与青春风采的高水平新媒体行业盛会。大赛立足吉林市454现代产业体系，将数智经济、宠物经济有机结合，聚焦宠物新媒体创作、宠物数字 IP 打造、 AI 动漫形象设计、行业新媒体策划等核心赛道，为吉林市数智产业、宠物产业培养优质人才。北京时间10:51，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四个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现壮美五开奇观；科技赋能产业协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助力现代农业提速发展。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吉林发力种业振兴，900万亩粮田护种护航高产。6月2号，吉林省 等银发经济产业园在长春成立。日前，中国一汽正式成为长春大都会官方合作伙伴。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

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卫西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201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设立该节日，节日倡导全民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大家日常骑行代步、户外休闲运动、自行车出行无污染、灵活便捷，既能有效地减轻城市交通负担、保护生态环境，也能在骑行过程中增强体质、舒缓身心，让健康生活理念融入日常点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

0: 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享全世界。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凌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守护黑土地啊，惠农送利好。眼下咱们全省的春耕已经收尾了哈，大家伙最关心的就是咱们吉林省保护性耕作正式补贴方案已经落地发文了。那到底什么模式给这个作业补贴呢？包括最高每亩能给多少钱呢？
9: 是的，今天呢，农事热点呢，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音、法律专家葛家元。您现在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预计昨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建议各地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冬麦区抓好晴天窗口，成熟一片，收获一片。
10: 记者在近日召开的首届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主体发展交流会上了解到，大国小

0: 小农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农情。数据显示，全国现有小农户约 2.03 亿户，占农业经营户总数的 98.1%， 耕种着全国 70% 的耕地。小农户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1: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渔业渔政管理局指导，国民水产品50客家行动暨2026年水产品消费周启动仪式在辽宁大连举行，旨在汇聚行业合力，引导国民科学增加优质水产品摄入，推动水产品消费扩容升级，让更多优质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0: 近日，农业农村部面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在北京举办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研讨会。据了解，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发生过程机制极其复杂，如何科学监测、高效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
1: 近日，吉林省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开展吉林省2026年蜜江河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30万尾大马哈鱼苗被放流吉林珲春蜜江河。2007年至今，延边州已累计放流大马哈鱼476万尾，滩头鱼3815万尾，为流域渔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了根基。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截至6月1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6万台，收获小麦987.1万亩。
1: 近日，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暨招商推介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干品出海共谋发展为主题，通过搭建这一优质平台，助力江西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吸引海内外优质资源汇聚干博，共同绘就江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
0: 近日，甘肃农业大学农学院科研团队选育的当归新品种中归一号完成技术实施许可，合同金额达100万元。这一新品种攻克当归品种退化痛点，补齐种源短板，为甘肃千年药香当归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1: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0: 现在大家伙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免耕作业补贴哈、很多朋友经常在问，到底什么模式能给这个作业补贴，包括最高每亩能给补多少钱，包括这个免耕作业都有哪些这个操作的这个模式和技术哈。咱们稍后呢就有请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超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李老师。
4: 好的，主持人，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刚才主任说了，今年的话吧，在我们吉林省的话，继续的要实行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而今年这个保护性耕作呢，属于在前6年的基础上的话吧，有了个新的要求，它就属于什么呢？属于高标准的保护性耕作。所以说来讲吧，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我省整个实施过程中呢，有些新的情况，有些新的技术模式。但同时呢，这个特别农民朋友比较关心的关于这个免耕作业补贴能够补贴多少，这个怎么补，又有新的精神。在前两天的话吧，我们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印发了我们省2026年保护性耕作这个实施方案。在这个方案中的话吧，对我省的话，今年乃至属于今后一个时期整个保护性耕作吧，做出了全面的安排部署。有些基本精神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农民来讲也都是说特别关心的，就是比较关心的，我的技术模式啊，我是不是保性耕作模式啊，我这种模式的话能够补贴多少钱呢，这个文件里边吧都讲的明明白白，说的清清楚楚。可能有些地方吧也都是在基层的话吧进行了全面的升贯，可能有些棘手的话吧还不一定了解。我简要的把这个它的作业模式和这具体的作业的补贴标准，我向农民的话简要的来做一下通报。 我们今年的保护性耕作的话吧，有一个实施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促进农作物的稳产增产和一个结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同时呢，还强调呢，加强政策的引导，要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端来发力，要

主要是以玉米生产作为保护性工作推广的一个重点，同时呢还要兼顾大豆、油菜、花生还有麦类、杂粮以及杂豆等作物吧。就是说这是我们省的这个保护性耕作这个它的实施范围，属于在我们全省的话吧，主要产量大县都可以来讲实行保护性耕作，这是一个实施范围。第二方面的话吧，就是说技术模式，我们今年的技术模式的话吧，从我们前五年的来进行比较看的话吧，它有一些新的要求，不单是说就是说你简单的免耕播种的话就能够享受到保护性耕作的这种作业补贴，它强调的这个技术模式呢叫支持开展秸秆覆盖免少耕的播种作业，这同时呢还配套保护性耕作开展的深松、调耕、混坝、浅埋、低灌管等作业，这些方面的话吧都属于我们保护性耕作来讲吧具体支持的一个主要技术模式。实际上来讲吧，就是说包括这么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秸秆覆盖的免少耕播种作业，同时呢还一些相关配套的，你比如深松啊、调耕啊、混坝啊等等的话，就是说这两方面的话技术模式属于我们保护性耕作所实施的一个范围。第三个方面的话吧，就是关于这个作业补贴，这个作业补贴的话吧也是我们农民朋友普遍来讲比较关心的一个重点问题。我们省的话吧，根据我们是国家安排我们省这个保护性耕作这个资金总量啊，还有根据各县市区保护性耕作给下达的它的任务面积，向各县市区啊都下达了补助资金。这个文件呢在方案中就强调了由各县市区科学合理的安排使用，这重点的话吧这个资金补贴的话有这么几个方面要求，要强调什么呢，要主要支持在秸秆覆盖的前提下，就是强调了秸秆覆盖对开展免少耕播种作业来进行补贴，特别是就突出了什么呢，突出了根据秸秆覆盖地表程度分为部分覆盖和大量覆盖这么两个档实行差异化的补贴。我们前些年的话吧都是分三个档，有少量覆盖、部分覆盖和大量覆盖，而今年的话吧我们就变成了两个档，这个两个档就是说部分覆盖还有大量覆盖实行差异化补贴。这个秸秆啊大量覆盖呢它就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说秸秆覆盖率的话在田面的话应该达到60%及以上，就是说你这个吧60%以上的秸秆覆盖量才能够享受到这个属于秸秆大量覆盖这么档的补贴。它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亩不超过80元，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省里边吧定的是属最高标准，各县市区的话吧根据本县市区的实际情况不超过这80元，而不是说就是说必须的话得给到80元，必须就强调的是每亩标准的话吧不超过80元。对那个秸秆属于部分覆盖的，也就是覆盖率的话吧在30%-60%之间的，这个补贴标准呢是不超过50元，这里边突出个什么呢，叫不超过，所谓不超过的话吧就是说它是最高档了。同时呢在这方案中吧又对前茬为大豆的还有油菜的、花生的、麦类的、杂粮以及杂豆啊等旱作的粮油作物呢只设那么一个档，即覆盖率在30%-30%以上的，它的补贴标准呢也是不超过50元。这是说对这个整个来讲吧免少耕的话分这么两个档来进行补贴，在同时呢对一些杂粮的话吧也给一定补贴，这是属于第一个方面作为补贴。在第二方面的话吧也是属于来讲吧今年的话我们新增加的叫什么呢，叫对有利于单产提升的技术中啊包括深松、坝混、

0: 刨耕这些的这些作业项目也给予相应的作业补贴。它这个补贴标准的话吧，就是按照每亩不超过25元来进行补贴。但同时的话吧，在有些地块还采用了浅埋滴灌管这种作业的，它也给予一个来讲吧，就是说把这项技术我融入到网费工作中，同时的话吧，也可以得到的这个滴灌补贴，它这个是每亩是给15元，也是个上限标准。但是吧，这里边强调了，就是说同一作业周期，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内同一地块同时开展深松、霸混、挑耕这么三项作业时候吧，你只能选择一项来属于保护性工作的累加作业补贴。
1: 嗯，
0: 但同时还强调了这个浅埋滴灌管吧，可以和深松、挑耕和霸混的话吧，可以叠加补贴。就是说，你同时得到了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加上好比说，假如说你选择了挑耕，就是这两件加起呢，你还可以来讲吧，叠加的话，这个铺设滴灌管，就是说可以得到这么三方面补贴。
1: 嗯
0: 嗯，这是就是说这个补贴标准。
1: 嗯，
0: 在同时的话吧，在这方案中还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今年的话吧，我们对这个秸秆少量覆盖的，也就是说这个秸秆覆盖率的话吧，在30%以下的不予补贴。就是说你今年的话可能是啥呢，你也采用了免耕机来进行播种，但是说你的秸秆覆盖率的话吧，不能达到30%以上的话吧，你就不能享受到保护性耕作的这个作业补贴。这个补贴的话吧，主要呢涉及到这么三个方面。
1: 嗯，这样李老师，咱稍后呢接着给大家来讲这三方面。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热线上的朋友，有位朋友打进热线等半天了哈。
2: 嗯，他也想问农机的事儿。
1: 嗯，
2: 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嗯，请讲。
3: 老师你好，我就想麻烦您问一下呢，就是农机补贴的窗口什么时候开放？是那个经销商去给我们申报，还是我们自己上当地政农机站去申报？
1: 嗯，怎么问李老师？
0: 啊，这购置补贴的话吧，就是啥呢？就是各县的窗口的话吧，可能是属于开放时间不一样。据我了解的话，可能有县市区的话吧，正在开放的过程中。我不当的话，这个农朋友你是哪个县的？
3: 永吉县。
0: 啊，那永吉县的话吧，你具体的话，到你们县那个农机管理总站，它设一个窗口。这个窗口的话，一般的话吧，都是在政府大厅，你到那嘎的去具体咨询一下的。同时强调一点，这个购置补贴的话吧，经销商来讲吧，他不能代办，他要代办的话吧，他属于一种违规的行为，必须的话由这个购机这个本人到这个农机部门来进行办理。
1: 嗯，
3: 那经销商跟我们说他能给办
0: 啊？
1: 嗯，
2: 经销商说要给代办。
1: 嗯
0: 啊，但是原则上来讲吧，还涉到验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那问题，还有什么人机合影啥的，那他可能是啥呢？他就是说他掌握信息，可能估计办的时候来讲吧，他还得让你本人亲自去。
1: 嗯，正常来讲应该是本人去办，嗯，经销商办不了，然后咱们再跟经销商那边去沟通，看看到底咋回事儿啊。
0: 他可能就是说他掌握信息啊，能稍微快一点儿。他比如说他窗口什么时候开，他就通知你了，是不是？到时候你拿着你的手续、你的身份证，他就协助你办理，还是可以的，是吧？
1: 嗯，
3: 哦，那我们去不用经销商，自己去不也可以吗？
0: 那是不行的，完了，因为身上呢，你要买小机器可能可以，还比如拖拉机、生活机的话吧，都涉及到人机合影啥的，那就不行了吧？
3: 704
0: 还是个验机问题，是吧？嗯，
3: 哦，
0: 你买的什么呢？你啊？
3: 704
0: 啊，买的704的话吧，那涉及到办牌照，你得先把牌照办完了。
3: 哦，
0: 对吧？拖拉机牌照得先办完以后，完了到时候来讲吧，你拿着牌照什么的，拿着发票，到时候由这个购机本人来应认，来进行人机合影什么的。
2: 嗯，
0: 这个流程的话都是规定的流程，都是必须得走的，他也代办不了。嗯。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样咱们接着请李老师给大家来这个接着讲一下这个免课作业补贴方面的问题哈，李老师。
3: 好的。一直强调啥呢？就是说吧，对农民朋友啊比较关心的，我的这我的作业补贴的话有了，但是说我能不能得到，怎么补贴方法？在这方案里边吧，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它的规定是什么呢？要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是采取什么呢？先作业后补贴，先公示后兑现，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吧，在这方案中吧，要求什么呢？对保护性耕作呀，实施地块先进行核查验收，来确定你那个预补贴的面积、补贴的对象和金额，这些都确定以后的话吧，必须把这些信息在你本村来进行公示以后，没有什么疑义以后的话吧，在最后的话你确定这个最终的补贴面积、补贴金额和补贴对象。这个就是说我们通过走完这个流程以后，你才能够得到相应的保护性耕作的作业补贴。具体情况的话吧，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有什么问题的话吧，我们农民可以打咨询电话，来再具体的跟农民来进行解释介绍。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超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法律啊、农机方面的问题呢，稍后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这个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农机专家李社超，法律专家葛家园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咱们公屏上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葛家园老师，他老师，我姑娘是96年出生的，没分着土地呀、他说27年延包能不能给地了呢？也想问一下葛老师。
4: 这个能不能给地得看他村上有没有给他们解决这个事儿的意愿，还有大家能不能开上会。从硬件上来看呢，有没有闲地？如果是这些方面要是不具备的话，咱们这延包并不是给他解决地的这个窗口。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葛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哈。
1: 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呀，一定要来关注下面的信息哈。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的内容。那很多人眼睛都不太好哈，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视力下降，就是啊，严重缺乏叶黄素了。现在啊，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呢，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那就更遭罪了哈。
1: 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为了让所有吉林的听众呢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吉林听友呢申请到了爱眼日的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2: 那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呢，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呢，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是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呢，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

0: 百宝优品蓝瓶叶黄素呢，全国按眼日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全年就这一次，错过就没有了。抢完活动立马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哦，你好，
0: 请讲。
2: 哦，我想那问一下，这个集中地27年，到期，这个会不会继续那个延包？我们这个包承包期限超过27年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我们这个延包这个。有这个村委会还是镇里头的那个盖章，这个，但是没有经过四地两公开，所有的承包地集中地的那个承包过程，我们这个村里头都没经过四地两公开，我们这个延超过27年之后这个期限了，但是盖村委会章了。
0: 明白了，李先生，您什么时候跟村上签订的这个承包集中地的合同？
2: 应该是2016年左右。
0: 2016年签了多长时间？
2: 签了10年的。
0: 那不就到26年不就结束了吗？
2: 但是是这个后中间有点那个小变故，也村委会又决定让我们延3年了。
1: 那有合同吗？还是说就是说口头上承诺让你们延包3年啊？
2: 这个写了一个条，完了那个把事儿说清了。村里头、镇里头都盖章了。
0: 那你现在涉及到期，村上是要不给你延包了吗？
2: 我们有这个，我们27年还没到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我提前跟您去。
0: 好，咱们请教一下葛老师。
3: 你这个程序上，像你说的，没有经过咱们这民主议事程序的话，那这程序上就是违法的了。你无论按照咱们这个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呀，还是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他这个对于集中地的使用啊，都得经过这民主议事。你没有经过这个程序上，你在程序上就是违法的。你即使盖章了，经过什，又经过什么备案呢，你都没解决源头问题。还有一个啥呢？你动机集中地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呢，你这期限也超过了。
1: 那这么看他的，
3: 严格说来，你这应该是无效的。
2: 那但是这个我们村里头。集中地承包这个所有过程都没有经过这种阳光。
1: 李先生，所以刚才葛老师不说了吗？这么看你这合同
0: 不光是您，是其他人也跟您一样，它并不代表说我们都没走这个流程，我们就都合规了。
2: 四一两开的话，
3: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啥呢？民不举，官不究。你要是说有老百姓挑头就起来，就到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你这也可能被法院被确认无效。
2: 这个四一两公开是什么时候要求开始实行的？
3: 咱们一直有啊，你这16年肯定有，
2: 一直有啊。
1: 一直都有。
3: 16年那时候早就有了，16年，你就不用写课了，肯定有。
1: 您这样，李先生，您是想继续承包啊，还是怎么的呀？
2: 想继续承包。
1: 那您看看跟村上协商一下，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一个正常的程序，然后重新签一个这个承包的合同呢？走这个相关正常的手续呗，正常的流程是不是？然后咱们重新签订一个这个承包的合同。本身你也说咱这合同正常是签到这个27年吧，26年，然后你又延了3年，咱重新更改一下合同呗，然后走一下正规的流程，是不是？
2: 这个四一两公开是，比如说我是全村的人呢，还是单纯一个小队的人就行了？
3: 你得看全署。如果确实是小队儿集中地，你走小队儿的这个什么会议啊，也就可以。你要是村上集中地，那就得经过村上的章程了。你首先得看你们村上的那个章程。
2: 行，好了。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88线00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04318581，打开我们的微信，添加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那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哈，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业，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不管是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法律政策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了，但说的不是很清楚哈，所以说咱们建议大家一定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0: 来看看这位是吉林的马女士。
1: 你好，马女士。
4: 你好，我想问你，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葛律师。就是我家有一个就是承包地，然后是98年分的承包地，然后和我家地邻居呢，他家是一片林地，我们两家距离有10多米吧，然后中间有一个道，然后现在我家的地邻居就是把这个道和这个他这个树荫那部分这10多米的全都变成了就是他就自己开出了地了，然后他把这个道没有了之后，他把我家那地的四根垄也给毁了，毁了的说法就是说我家那四根垄然后变成道，剩下的全都是他家的了。
1: 嗯，
4: 印象就是
1: 咱们葛老师。
3: 首先嘛，这看你们双方的有没有说相关的证据或者是图表啊，把这个边界能不能具体找到。
4: 我家有台账，都是正好的，而且用 GPS 村人已经给量好了。
3: 那你家那个边界那个在他的那什么呀，道边儿啊，还是说把这道都包括了？
4: 不包括道，我家就是道边还离很远呢。
3: 那你有证据的话，那他不是侵犯你的权利了吗？
4: 对，他已经侵犯我们权利，但是他那个林地我们四肢也已经量出来了，距离我家再有这10多米，他家也没占道上。然后他就是把我两家中间这个道然后还有余那些10多米他都给种上了。
3: 那他这个道是应该是你跟村上让村上来给解决呀，他不侵占的集体的吗？而且咱们村上的规划的道他给占用了，你都应该去上村上去找啊。就是你的合同内的，你的合同内的权益，你拿你那个什么合同啊，还有你的那个边界那些证据来主张，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在你那个边界之外的，那涉及到啥呢？这个村集体的东西，那你应该向集体去反映了，你只能去反映问题，但你就没法去主张权益了。
4: 就是他现在已经就是我正常这个边界，我这个就是我四肢的边界已经在我那个土地的面积之内了。
3: 对呀、那没问题啊。他不能破坏呀。
4: 四个垄。
3: 这四个垄，这他说这个新开道的那个四颗，这四个垄在不在你的边界里头啊？
4: 不在呀，他都是在他自己，都是这四个垄是我们家自己那边界，已经 GPS 量过了，在我家面积之内。
3: 对吧？那在你家面积内，那他就一点动不了啊。
4: 我是不是有权就是主张我的权益？然后我只有主张我这四个垄的这个面积这个权益吗？
3: 你这里边分一个啥呢？一个是你这个合法的这个使用，还有一个占有的权利。你要说在你边界之外，你对那块地方你一直在使用的话，你可以主张占有的权利，就是那块地方你先占了，那是村上的地盘，但是你先占了，你先占了的话，他要是没有相关的权利凭证，他就不能过来再占你的了，先来后到吗？
4: 那他没有啊，他啥也没有啊，他那个他树的边界在
3: 你要是有你一直在占有的这个证据，你可以主张占有的权利。
4: 那他没有。
3: 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占有的权利，那你就找村上呗。但是村上的那个什么规划，他不侵犯那个村集体的利益了吗？
1: 听明白了吧，马女士？
4: 听懂了。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白城的李先生。
0: 来看看李先生，你好。

0: 啊，你好，我咨询一下子，我这个地，我媳妇是到那个稻谷农场的，他这个地是咋回事？那个98年、97年那年，他分地没在家打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自留地分了，那个我小舅子要的，那个承包地没分着。我问一下，这到时那个2026、2027年到期的时候，这个能不能给补地啊？
1: 他二轮啥原因没分着地，李先生？
0: 他打工没在家，他也没告诉我离家远呢，离那嘎达100多里地，就不出去打工去了，也不知道那嘎分地。
1: 他家是哪儿的呀？
0: 稻谷农场的，
1: 是哪个省的？
0: 吉林镇来的，
1: 啊，镇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行，咱问问葛老师这种情况。
2: 就对于农场这种问题，咱回答不了，你就找你的主管，农场的这个主管部门吧。
0: 他这个承包地，这个跟那个农村不一样吗？也是到2027年承包期到期啊。
2: 这种事儿咱回答不了，所以
1: 农场的地，您还得问这个农场的这个主管领导到那儿去咨询一下，他跟咱们这样的耕地还不一样啊。好嘞，
3: 好，
1: 李先生，
3: 我们接着看看下一位长岭的于先生，提示大家88线99线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1: 你好，于先生，
4: 哎，你好。
1: 请讲。
4: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块地呀，就是他这个地呢没在册，就是当时是98年分地吧，我们这是按户分，那户分呢，这个地呢就没给确权，没给确权，现在涉及到啥呢？石油就是来回走，把这个地吧压了，压了，今天就给青苗钱，青苗钱完村上不给我们发放，这个合不合理？
3: 再问问葛老师。
2: 那个你说的没给你分的意思，那这块地就不是你家的啊？
4: 就是他这地就属于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开荒地、垫子地，就是村上没有确权。
2: 但是你已经分到自己承包地了，是吧？
4: 对，他承包地了，但是这个是
2: 对。
4: 按户给分的，就是没给确权。
2: 你说啥按户给分的？
4: 就是这地就是，无这地就属于垫子地，就是百姓说过去有那个，放马场什么的，就是完了大伙都开下来，开下之后98年就是也统一给分了，一户就按半晌地就给分了，但是人家村上不给确权，就始终也没确权这一地，人要交钱，但是以前吧也交过，最近这几年大伙就都没交。没交
2: 你现
4: 呢，现
2: 在
4: 在
2: 那个
4: 涉及
2: 青
4: 到，
2: 苗钱是谁给的呀？青苗钱是谁给的？
4: 石油给的，石油就是压地了，石油给的青苗钱，现在村子不给我，
2: 这苗是真压着了吗？
4: 真压着了，
2: 就
4: 我那
2: 你
4: 天
2: 种完
4: 吃
2: 了
4: 完
2: 被
4: 了
2: 压
4: 都
2: 了，
4: 没
2: 是
4: 钱
2: 不是？
4: 对。
2: 那你要是确实这个青苗是你的话，无论这个地是谁的，只要这苗是你的。这钱应当归你。
4: 不是村上就以啥理由不给我们发放呢？就以这个没交那个，这个地钱，村上
2: 跟他
4: 想
2: 没啥关
4: 包这个地，但是吧，百姓就是以为这地我们是按户都分了，就是老百姓也不认交，就都没交。
2: 对，那没，这不影响。就是大家都有这种，你们村上都是这种方式的话，那你家也是那个合理的。那你种完了的话，这地是村上的，但是苗是你的，这是没问题的。
3: 就是无论如何，苗应该给您钱，于先生。
4: 我再咨询一下，就是这地吧，年年都有地的滋补什么的都有，但是村上一直没给我们，合不合理？
2: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因为你这个对于这块地没有一个合法使用权，人村上可能是不管让你种是让你种，但是可能其他一些涉及到土地的权益，村上要是不放的话，那你也没有要的根据。
1: 听明白了吧，
4: 就
1: 于先生？
4: 村上就以这个名义，就是我们
1: 是这样的，于先生。
2: 就是没你现在没有对这块地没有合法使用权。
4: 对，没有。
2: 相关的土地的权益，你也要不到。
1: 这回就明白了哈。
4: 行，
1: 哎，好嘞，于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
3: 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5: 哎，
1: 请讲，有什么问题？
5: 我有点钱，有两个钱吧，让我儿媳妇给转他账户去了，我想把这钱要回来。
1: 嗯，就是。他是怎么转的？在银行卡里面转的呀？
5: 啊，去银行转的。
1: 嗯，那你现在管不管儿媳妇要啊？
3: 他咋说呀？
5: 那他离婚了，我让他离婚了。
3: 这个行为是发生在他离婚之后，拿着你的银行卡自己去进行的转账吗？
5: 对。
2: 嗯，
5: 我没在家看他偷去的。
3: 嗯。
2: 嗯，那你这是两种方式，一个你去找银行去。就是你的银行卡没经过你的授权同意，他就转到别人卡。
5: 找银行说也就我有我身份证，有我的密码，他就能转，就可以转。
2: 嗯，多少钱呢？
5: 40万。
2: 40万？那40万这么大额的，那你本人不到场。
1: 对呀，他正常。
2: 就是拿你没什么呀，拿你身份证他也办不了啊。
1: 嗯。
5: 有身份证，有密码，他就能办。银行，我问你，问向银行去了。
1: 是这样，王先生，刚才咱葛老师也说了，您这属于大额，
3: 对，
1: 不像说是3万2万的，或者1万2万的这种。
5: 嗯
1: 嗯
2: 嗯，就是这种两种，一种你可以管银行，找银行让银行给你转回来，或者让银行给你赔偿。
1: 嗯。
2: 第二个呢，你可以去那个什么，找你那个什么儿媳妇啊。
1: 嗯，
2: 把他要回来，因为他没有证据证明是你赠与的，或你授权的转账。
5: 我告他行不行啊？
2: 嗯，
1: 他说这不给他，告他行不行？
5: 不给的话，通过法律啊。
2: 嗯，通过法律建议你是先去告银行。
1: 嗯，
2: 因为银行他有啥有偿还能力，你要告你那媳妇儿，你就是告赢了没钱了，你咋整？
5: 银行我去了的，银行说你正常，那是我拿我身份证。拿我的密码，
1: 王先生，咱们现在
2: 听他解释，
1: 对，
2: 你不用听他解释，你就先告银行，你银行告输了，你再告你儿媳妇儿。
1: 嗯，先告银行、
2: 嗯，
1: 咱老师不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这个角度给您分析吗？您不能听银行在这儿就是跟您说完就把您糊弄过去了啊。
5: 啊。
1: 尤其这么大额，您本人不到。嗯。
2: 你到那个金融管理局啊，
1: 嗯、
2: 去投诉他去。
1: 嗯。
5: 在哪投诉去？
1: 金融管理局是吧，葛老师？
2: 对，就咱们银监会和保监会不合并了嘛，就变成金融管理局了。
1: 嗯，
5: 哦，
1: 到金融管理局去投诉银行，然后您再和银行这边你说，如果这个钱你不给我转回来，那我就跟你走法律程序了，啊，
5: 嗯，
1: 啊，
5: 嗯，
1: 先告银行，听懂了吧？嗯，
5: 嗯，
3: 嗯，
1: 嗯，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白城的李女士，提示大家88线、99线空线，抓紧时间拨打。
1: 你好，李女士。
6: 你好，
1: 请讲。
6: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嗯，
6: 我家这个我是农村的，我农村的一个房子是2006年买的，村上的村部。
1: 嗯，
6: 2006年买的，当时吧是带的房源地的，房源地能有2场地吧。
1: 嗯，
6: 四至合跟村上签的合同是。都写的那个米数了啥的都写的清楚的前后的。
1: 嗯，
6: 完了呢，我就想问，我去年那个房就农村宅基地那个房产证下来了，确权证下来了。
1: 嗯，
6: 但是这确权证上就没有这个原地的面积，那你说这个原地的面积你说还能加上了吗？
1: 嗯，咱们葛老师。
2: 嗯，你说原田地是不是？
6: 对，房原地。
2: 嗯，你得咱们这个什么，咱们这房子的证的面积得看它是什么，它不属于是建筑吗？建筑的话是建设用地的面积，你建设用地的面积是多大？你现在办的证的面积才多大？你有可能你周围的原田地还算是耕地或者是其他的那个荒地啥的，你得看它是不是一个性质的。如果不是一个性质的话，你这个证上是不带的，你证上不可能给你带耕地。
1: 嗯，
6: 啊， 但是我那时候跟村社签的合同都有错的啥分布的，
2: 你合同是合同。
6: 当时2006年那时候，人家就是房源地嘛，就是你。

0: 永久性就归你们。
1: 李女士，你听咱葛老师说，嗯，你先别着急。
2: 咱打比方说，你那是十亩的荒地，但是你村上去批这个村建村部的时候，可能就用了三亩，直接这个三亩是建设用地，那你这将来办证的时候，你只能办这个三亩的这个证上的面积。你其他的一些亩数还是荒地，你签合同上是签了，但是证上不可能给你带，得看土地性质。
1: 嗯，得看土地性质啊。
0: 啊，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
0: 那将来就这个也没在证上，那个这个地将来能不能会出现移役了，和是村上了，和是什么的了？
2: 可能会带的，因为咱们这啥呢？你这个建设用地的话，你这个地随房走，你这个房子要是说始终在这儿，那地你就始终就占着了这块地方。但是其他的，你像说是荒地啊，这耕地类的，它有一个最长期限呢，30年呢，对吧？你可能到了期限了之后，你就没有那什么了，使用权了。
1: 嗯。
0: 啊，那我这是2006年那个就是买的这房子，带的房源地。那要是有期限的话，就到了期限30年，那我这个地那就不归我了。
2: 你要是耕地类的话，你已经到了最长的短上期限了。
1: 得看这个地的性质。
2: 那就不归你了。
1: 嗯
2: 嗯，就不归你了。
1: 嗯。
2: 人家要主张收回的话。嗯，那也是有理由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那我想问一个，我有疑问呢，那不合理啊。那个，那如果那当时签合同那时候，也没
2: 啥呀。我明白你说的，就是村干部懂法，对于你来说你也应该懂法，你不懂法你应该去咨询一下的。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你做这个交易应该对你这个什么这个权利有个预见性的。就你签的时候应该预见到你这耕地就是写转让是永久的，或者写100年，在法律上它也就30年。
1: 嗯，
2: 超出这部分是无效的，你应该有这个能力，或者是你应该有这个什么预见性。
1: 嗯，
2: 你要没有的话是你的过失。
1: 嗯，
2: 你自己的过失你自己承担责任。
1: 嗯，其实您现在属于是您自己可能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没了解清楚，没了解明白，然后您就签了，您就按照您认为的这签了。但是呢，这属于咱自己的问题了，李女士。
3: 你要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啊。
1: 嗯，
3: 好嘞，
1: 咱们时间有限哈，只能和您说到这儿了。
3: 来看看榆树的何先生。
1: 你好，何先生。
4: 哎，
1: 请讲，有什么问题，何先生？
4: 啊，就是97年分地的时候，我爹我妈我们都是一个户口在一起生活，属于一家，也没分家。完了分地时候，就给我爹我妈地就单给分的，单给分。我也没寻思有确权的这个说法啊，我寻思总是地也不少，他这咋分的就送了呗。完了这不是98年就给确权就单确了，单确的时候的我们也不知道啊，等本下来了才知道我爹我妈他单给确的。我问问这种情况下我爹我妈要不在的时候，国家能不能抽我爹我妈这块地呀、啊？
1: 何先生，首先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您和父母的这个地是两个合同对吧？
4: 啊，
1: 然后现在确权也确成两个确权本对吧？
4: 啊，对。
1: 嗯，咱们
3: 现在父母都还在世，对不对？
4: 嗯呐。
3: 嗯，
1: 你想问的是，如果父母去世了，父母的地这个会不会抽回，对吧？
4: 啊，对。
1: 嗯，葛老师。
2: 嗯，他父母要是都不在了的话，那是可以收回。
4: 那可以收回，就是当时我们没分家，他给单确的，对吧？他有。他是不是有意识的？
2: 那不是有没有意识的，这东西是合同当时缔约的时候双方都有选择权。
4: 不，他确权时候咱们不知道，本下来咱才。
1: 何先生，确权是根据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人家进行的确权。
4: 啊。
1: 嗯，你合同不就是两份吗？所以人确权也确成两份是没有问题的呀。
4: 没有问题，我说啥，我们也没分家呀，我们是一家，他给分两。
3: 跟这没关系。
2: 已经这么多年了，你再说这个没有啥意义了。有事儿当时提呀、
1: 啊。对呀、啊，当时二轮分地的时候，你就问你说我们一家，你为啥给我整两个合同？你那时候没提出来，你现在提出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4: 不是，九七年分的块就是了，18年这不才整的本吗？
1: 你看，刚才问你好几遍，就是二轮分地97、98年那年分地的，你们那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是咱说那个台账是一个台账还是俩台账啊？
4: 分俩，当时分 就是就算俩台

0: 账了。
1: 你看，
2: 也就算俩台账啊，你是不是俩台账啊？
1: 你得跟咱说实话，何先生。
0: 头一腰，我是一个台账。
2: 你别头一腰，咱就是96年的时候是一个台账，俩台账。
0: 96年时候是一个台账，到97年分的第二腰时候就给劈开了。
2: 那就是俩台账，行了，我们知道了。
1: 嗯嗯，那是没有问题的，葛老师。
2: 嗯。没有问题，不用再咱再揪着您自己认为的细节了啊。
1: 嗯，
2: 没有问题。
1: 好嘞，
2: 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陈先生。
1: 那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陈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家吧有块包村里的集中地，包村里的集中地吧，有点争议。什么争议呢？就是那个里边这块地家地主家吧，他那个要走我们家的地，走我们家地吧。实际我们家这个地，你到你那边我们家地里，在这个另外几家地里头，主要就是地主了吧，在他们地里头呢，在他们地里呢，里边这家呢，非得要走我们家地，我们家地的平了。要冷向不一样，我们东西冷，那几家呢是南北冷，这个冷向不一样呢，他为了堵车好走，该我们家地走，我们家就不让他走。
1: 嗯，然后呢，现在是啥问题？
3: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那家人家要走车，那家呢人家还打上两条线了。
1: 打什么线？你这信号是啊，打省长热线了，然后是怎么给你们处理的，村上啊？
3: 村上处理吧，处理的有点偏差。
1: 您先告诉我们怎么处理的，陈先生。
3: 啊，是村里处理的有点偏差，偏差在哪儿呢？村书记给处理的。
1: 陈先生，咱
2: 说
1: 结果。
2: 你处理结果。
1: 对呀、啊，偏不偏差，咱们自然会有这个定论的。所以说，您先告诉咱村上是怎么给您处理的，不是您认为说偏差就偏差了。
3: 啊，村里这个给这么解决的。
1: 嗯。
3: 这个地格子里呢压一个车轱辘，搁我们家地里压一个车轱辘，这么解决的。
1: 嗯，您认为不合理是不是这意思啊？
3: 是啊。
1: 嗯，咱问问葛老师，听不听清他的这些问题哈？
4: 嗯，首先这个能不能走的问题，那个有没有权利在你那里面走？如果看你那个什么土地边界的问题，你那边界。就是说再诚心让他在你的地里走，这个是不是在你那个面积里头啊？
1: 陈先生，
3: 他在我那里走吧，应该在我的面积里之内。
4: 嗯，你现在是先确认应不应该，如果是没在你面积内的话，给你们留的这个什么相磨留地一类的，那他要是那个走了就是可以走，如果说不在你这个那什么。嗯，这是不在你面积内，那是他是可以走。那在你面积内，那走呢就得经过你的允许。
1: 嗯，
4: 还有一种啥情况呢？咱们这根据咱们这个法律上也明确对这个相邻关系有这个规定，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下呢？如果你的地把它给环绕起来了，它在中心儿，它必须得走你家地，它不能飞过去。那这种情况呢，你就必须让人走。还有一种啥情况呢？对于他那面，他可能是三面呢都临的像水沟啊、悬崖呀、啊，无法通行的情况下，你呢这面是给他封的、挡着他，他那个必须得从便于生产的角度来说呢，他必须跟你那面走，那他你也得让他走，你不能不让他走。如果说因为他的通行给你造成的损失，你呢是有要求要补偿的权利的。
1: 嗯，
3: 你看，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3: 咱就涉及到这块地的事儿。这块地吧，我们是承包的，承包期还有15年呢，还有15年吧。他这个村子里呢，让我们交那个，那叫什么钱呢？我们承包费已经都交完了，他另外还让我们交什么钱？就所说这个地涨价的钱，好像是。
1: 陈先生，您得先知道到底村上让您交的是啥钱，咱老师才能给您分析到底这合不合理。您自己不知道啥钱呢，咱也没法给您分析呀。
2: 而且您怎么签的，还有15年呢？您这个合同有没有效啊？我们都得帮您判断。
3: 我们村里签的合同啊。
2: 啥时候签的？
3: 就是包，哪年我说不清，反正。
2: 但您得说清，不说清不行。
1: 您这样。陈先生，您可以这个放下电话以后呢，然后看一下这个合同，然后理清思路。不行的话，明天中午的12点再继续咨询。
2: 是的，时间节点咱们都得了解清楚。咱们之前也提到过，机动地原则上发包最长不超过3年。
1: 嗯，
2: 而且您这说，这咱说了，马上这一轮到期之后，您还说还有15年，那您这合同是否有效，咱们也还是要画问号的。啊，陈先生，
1: 嗯，然后问清楚村上到底让您这又交的是啥钱，是这个地这个又补的钱呢，还是啥钱呢？啊，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我们导播把85815700线尽快接进直播间，来看看这是00线上的朋友。
1: 你好，李先
2: 生，
5: 你好啊，你好，
2: 请讲，
1: 是您了，有啥问题抓紧时间。
5: 啊，我就是领导，我有个事儿，就是说我83年我分到地了，跟我爱人，
1: 嗯，
5: 完到87年吧，我们超生，完了村上就给地给我收回去了，
1: 嗯，
5: 收回去我没有生活能力了，我就搬走了，就搬哈尔滨一个农村这个地方待着的，完就是97年分地吧，完了我也没捞着，一直到现在没有地，
1: 嗯，
5: 一直到这个就哈尔滨的农村也没有地，我先问问你，现在我这种情况。这地能不能要回来？
1: 您现在是在哪里生活呀？还在哈尔滨呢？
5: 我对，就在哈尔滨。
1: 您户口呢？也在哈尔滨。
5: 对，户口也在农村，就是哈尔滨农村。
1: 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认定在哪儿了？
5: 那肯定还是原地呗。到这嘎达，
2: 您别肯定，我们不知道在哪儿，您就回答我们在哪儿就可以了。
1: 您原地是榆树的。
5: 在原地，在原地。
1: 您原地是榆树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1: 您确认身份这个认定在榆树了？
5: 那肯定在榆
1: 树。
2: 别肯
1: 定，
2: 您查没查到？
1: 对呀。
5: 那个认定是关键，因为我搬走了，那我也不知道。
2: 那你看，那你上哪儿肯定去？肯啥定啊？你都不知道。
1: 行，这种情况咱葛老师给他分析分析。
4: 嗯，你那户口是哪年迁走的？
5: 是96年。
4: 嗯，那你就不用寻思了。你这面这个那时候那个咱们的户籍跟身份是绑定的。你户口迁走了的话，你现在肯定就不是榆树这边的经济组织成员了。
1: 嗯，
4: 你的土地问题，你现在在哪？你上哪去解决吧？
1: 嗯，听明白没，李先生？
5: 这边他也没给我呀。
1: 那您就
4: 那你要是看你当年收你户的时候咋承诺你呢？
1: 嗯，那你还得跟哈尔滨那边去沟通是吧，老师？
4: 对呀、啊，那当年不给你地收你户的时候，你咋能去落户呢？
1: 嗯。
4: 还是说你就认可那不要地就落户了，那你自然就现在还没有地。
1: 嗯，明白了吧，李先生？
5: 是哈尔滨这边也没有地。
1: 您的这个土地问题不应该在吉林这个榆树这边解决，是在哈尔滨那边解决。至于啥原因，您自己可能当时是跟人承诺啥了，不要地啊，或者怎么样啊？您还得跟那边去沟通啊。嗯。
5: 哦，就这边是肯定要不回来，
2: 这边肯定是没有了啊。
1: 嗯。
5: 啊，那好了，
1: 好，
2: 是的，把问题得了解清楚，别上来你说这事儿肯定得这么样啊，肯定得那么样啊，哪有那么多肯定，是不是？
1: 嗯，
2: 像您现在这个身份肯定，我现在我们能说了，肯定不在吉林啊，把这事儿得弄清楚。好了，提醒大家，如果有问题的，可以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抓紧时间添加。
1: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明天中午12点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明天见。
6: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 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9: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201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设立该节日，节日倡导全民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大家日常骑行代步、户外休闲运动、自行车出行无污染、灵活便捷，既能有效地减轻城市交通负担，保护生态环境，也能在骑行过程中增强体质、舒缓身心，让健康生活理念融入日常点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可听可看，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搜索乡音吉林。看视频同步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呀，为我们这些新农人、新农业，尤其是立足哈吉林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这些好做法、好实践点赞留言，更是为了我们吉林美丽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点赞转发。我省各地也是立足本地的气候资源的优势，打破种植地域的一个局限性，让许多的外来良种啊落地生根。大家了解到的，前段时间与大家共同分享的，像是特色茭白种植、无花果种植，这对于之前的吉林东北来讲，这都是新鲜事儿，对吧？是属于娇气果，咋才能在咱这块南种北育做得这么好呢？确实，这两年透过本土优品的提质扩产，我们也是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带动型的农业致富路。而眼下呢，在长春市九台区龙家街道小橙子村郑浩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里啊，就是大胆的探索南台北种。这个台是什么台呀？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啊，菜心特别甜，是湖北武汉的菜台。他们呢从湖北武汉引进了多种这个菜台品类，开展了陆地示范的试种。其实这个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它也是打破了十字花科蔬菜传统种植的一个品类的局限，从而破解南方菜品北方露天栽培的一个难题。那么同时，在吉林市永吉县东宝软枣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内，也是依托种苗的供给、田间农技的上门，包括保底定杆回豆的全链条的模式，种植技术和咱们的合作订单逐步向外辐射周边的村镇，带动当地许多的农户种植户转型特色种植。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子就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两地合作社的好做法，围绕南台北种拓新路、软枣种植产业兴好做法、好实践和各位进行分享。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来连线长春市九台区龙家街道小橙子村党总支部书记唐明亮。你好，明亮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唐书记。
5: 老师，
4: 哎，你好，好，欢迎明亮书记啊！信号现在还行哈，听起来挺顺畅的。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次啊，武汉引种到咱九台的这个菜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蔬菜？其实之前我是在这个网络平台呀，包括我身边有很多的南方朋友，我看去吃过，它和咱们本地种的这个像小白菜呀、油菜相比，口感、营养、外观有哪些不一样吗？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5: 它这个菜苔本身就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品种，有红菜苔、紫菜苔，和我们熟悉的大白菜、小白菜、油菜等品种算是亲戚，都属于这个十字花科的植物。它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吃的部位不一样。你像咱们东北的小白菜啦、油菜啦，咱们吃的都是叶子。这个菜苔吃的是鲜嫩的这个茎杆儿，也就是咱们农村老百姓俗称的吃的是芯儿。它有三个亮点，一是颜值高，尤其是这红菜苔、紫菜苔这两个品种，它这个紫红紫红的，看着就有食欲。二是口感好，咬一口嘎嘣脆，清甜清甜的，没有那种苦涩味儿。三就是营养足，因为这个菜苔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抗氧化能力特别强。
4: 刚才去说这个菜苔的时候哈，前几年也是有机会哈，上咱们这个湖北武汉去出差，然后我当地就对这个菜苔我就非常的有印象，它特别的口感清脆，而且呢很清甜，没想到哈，这两年竟然包括近一段时间你在这一块去引种了，我觉得特别的这个欣喜，因为我们知道哈，其实在你们合作社包括在你们这个党支部引领之下，这两年没少在特色种植上去下功夫，怎么当时是基于一种考虑说要把武汉的这个特色菜苔拿到咱东北说陆地栽培试验的，而且这个是不是之前是应该是在当地的像棚室里去种植，在陆地种植它这个适应性强吗，适配性可以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基于怎样的考虑。
5: 这个主要得益于咱们吉林省2026年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持，因为去年的秋季咱们那个省里的这个体系就邀请武汉的专家到咱们九台到龙家来给大家授了一堂课，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菜苔种植的。在这个授课的过程中，我对这个菜苔又比较感兴趣，所以说今年我们就做了这个实验。主要有两个初衷，一是丰富咱们的菜篮子。咱们吉林省夏天叶菜品种相对单一。此次武汉这个菜苔如果要能在咱们这儿安家，老百姓就能吃上本地的新鲜特色菜。二是实现那个像李子老师刚才说的是南北这个互补。湖北由于这个夏天天气炎热，这个菜苔反而长不好，而且这个夏季的时候口感也不是那么好。咱们吉林的夏天呢，相对于南方比较凉爽，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菜苔反而可能更甜，颜色更红。这就是咱们说的南菜北种，优势互补，是出于这么一个初衷，咱们把这个菜苔引到咱们这个吉林省来的。
4: 真是要给明亮书记哈点一个大大的赞。这两年啊，我知道其实围绕你们村儿，包括不仅你自己积极的向咱们省里面哈，尤其是说农业科技专家老师进行这个指导交流，而且呢也积极的去尝试很多特色的新型并且高附加值的这样的特色的农作物，对吧，经济作物。之前还给我去推荐过那个拇指系列，对吧，拇指南瓜还有香鱼味的南瓜，是不是，这当时都是你们村的特色。而且说到这个事儿哈，确实这个菜苔也好，包括之前像推荐官跟大家来去分享，你看那个茭白啊，茭白的一个种植大家还记得吗，在咱们镇来盐碱地上，都是因为像刚才明亮书记说的，咱们东北啊昼夜温差大，其实很多很多南方去吃的这些可口的鲜美的这些蔬菜在南方的这个培育环境是非常非常适配的。大家会说那这个南菜北种南果北栽它适宜这个条件吗，也问问明亮书记，从引种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是示范种植的一个阶段，那咱们这一批的菜苔在陆地环境之下它整体的表现怎么样，尤其是围绕像出苗啊长势包括抗病情况还顺利吗，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你们的实践心得。
5: 目前看这个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此次一共是试种了10个品种，出苗就很齐，长势也非常旺。它的抗病等各方面抗性也非常的不错。我相信只要水肥跟上，双霉病

0: 软骨病这些常见的病都能控制得很好的情况下，咱们这个再通过专家的技术指导，只要咱们技术到位了，这种南方的金殿玉菜在咱们九台的黑土地上一定能够扎根发芽，一定有一个很好的长势。
1: 这个菜台有一个特别好的名儿哈，我们说

0: 那怎么样让它去适应在咱们的露天哈整个的种植环境之下，就像刚才说的，无论出苗长势抗病，现在看来是非常的顺利，而且也让我们对于种植很有信心。而且还是那句话，菜苔它是典型的南方菜，就像李子固有的一个认知一样，我会觉得这菜在东北长它是不是太娇气了，在吉林的陆地能不能正常存活。那也请这个唐书记跟我们分享分享，结合咱本地的气候，包括你看在老师专家的一个指导之下，它种植的时候它最重要的这些关键节点都有哪些体现呢？也跟咱广大的种植户，包括有试种这个信心的哈，有试种想法的这些朋友们分享分享。
1: 就像李老师说的似的，在这个决定做这个项目之初的时候我有顾虑，但是通过咱们的实验，其实它一点都不娇气，甚至有点泼辣。它这个试种的温度范围很宽，发芽能在这个30度左右，就是没啥问题了。长这个叶子也就是20多度，抽苔的时候10度到15度到20度就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个通过它这个特性，包括咱们专家老师的这个介绍，它非常符合咱们这个吉林省的这个种植条件。最关键技术点呢只有2点。第一个就是抢时间，不能照搬南方的这个种植这个时段的经验，我们得根据我们当地啊，就例如说我们九台这嘎达的这个霜期呀、把这个定植期定在这个5月这个中下旬种植，也就像咱们这批菜苔就是这个5月中下旬进行这个定植的。第二个呢，一定要选好地，他喜欢疏通肥沃的排水好的地，这点我们九台这个土壤呢也是非常适合的。
0: 你看抢时间，包括在土壤的地块的选择上其实那这个虽然李子不太会种地哈，但是我也问问唐书记，刚才所说的这个条件的话，其实也适用于咱们大部分的一些地块，包括来去种植的菜苔条件是不是，就是其他的区域来讲，只是说现在目前就是在咱们这一块是不是。
1: 对，咱们就是啥呢，就是我这块是咱们吉林省首家这个试种咱们这个菜苔品种的，一旦今年这个试种成功，可能明年咱们就会去大面积推广。
0: 你看，我们说呀，现在干农业，啥是新农人哈？这个就是还是那句话，思想格局上，满满的透着一个新字儿，试种首家，这都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咱们当地哈小城子，咱们正浩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个坚定的信心。而且，就像刚才书记所说的，咱试种成功了，是吧？那可不说是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儿，我们的种植户受益。那未来往下推广的时候，是不是许多地块上，包括都能够去产出哈？咱们南菜北种，很多的南方客商都抢着上东北来去进菜。你说那啥场景啊，这不就是农民富腰包骨，幸福美好生活在路上吗？而且刚才也说了，很多的朋友也想进一步去了解了解哈，因为了解到像唐书记他们村子现在是目前咱们吉林省首家呀试种这个菜苔的，还没有大面积的推广，在他们这试种好了之后呢，试种成功了，那咱们就有大面积往下推广的一个信心，很多的朋友也会进一步的去了解得到。那么这一次刚才您说是一共引进了10个品种，红菜苔、白菜苔、绿菜苔，目前哪个品种它表现比较突出？包括在这个耐寒呢、口感呢、产量上，有没有什么一个大的差别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实践效果。
1: 这个差别确实挺明显的。通过咱们的实践，我们做品种这个做对比，咱们这个红菜苔呀，这个颜色这个紫红，颜值最高。口感最甜，适合走高端市场。你像它这个白菜苔，产量高，长得快，口感比较鲜嫩，适合这个大众市场。绿菜苔呢，介于两者之间，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有几个品种在耐寒性和产量上表现特别突出，我们正在做最后的筛选。准备把这几个优等生留下来，在咱们吉林省做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推广。
0: 看来这个红菜苔目前是属于八。

0: 的统筹，对吧？市政起来是
1: 对对
0: 市场表现上啊，包括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可观的。你看唐书记在跟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李子也看到我们有朋友，这个应该是种植户还问呢，这个菜苔也是第一次听说，在播种啊、育苗、水肥，有哪些不一样吗？能不能再给简单说一说？刚听到，来。唐书记也跟我们这个网友哈交流互动互动，好多的朋友现在有的你看也有人在问说，这个菜苔和咱们平时种的白菜、油菜，大家刚听到十字花科，它在播种、育肥、水苗、田间管理有哪些不一样？再给简单说一下，嗯，再给我们分享分享。有朋友还真在问，好。
1: 咱们这个菜苔呀，和咱们这个东北的什么小白菜、油菜呀，基本差不多。就像我之前提到，他们是一家人，都属于这个十字花科的。种法呢也有真不一样的地方，千万别把它当成大白菜去种，给咱们农民朋友提个醒，一是这个密度要大，菜苔是要主菜苔和侧苔一起收的，种太稀了浪费地，第二个呢就是水肥要猛，它是这个短平快的一个作物，长得快，饿得也快，所以说这个水肥必须要跟得上，不能像咱们这个大白菜那样啊，蹲苗啊，种地里边就不管了。三是这个采收要及时，因为这个菜苔它是这个长老了就空心了，得勤采，要不然的话它就不好吃了。而且它是啥呢？采完这茬，这个有下茬，它发的快。是这么一个品种，
0: 所以你看密度大啊，包括刚才特别去提到的这个水肥哈，方方面面，这个得是稍微得用点心，对吧？它跟咱那个皮实的大白菜还不太一样。如果说它娇贵，可能就在这儿，但是效益好，包括在市场表现上应该特别的好。说到这儿啊，真是无不感慨，就跟咱说的这个苏打盐碱地里面种植茭白是一样的。当时那个乔红英老师也说了，说这个茭白种植就是这样。你看咱种出来那个地上哈，盐碱地上种出的茭白比他南方当地种出来的茭白棒大，个头包括口感上特别规整啊，市场表现特别好，供不应求，好多的南方客商都会提前预购，包括在这个时间上来讲打这个差异化完全是能够抢回来。我估计这个菜苔呀，接下来也会掀出这样一番南方的，对吧，菜商菜农对咱们的这个信心。其实说到这个南方菜苔的引进哈，我想问问唐书记，当时跟咱村民呢，包括当地老百姓、种植户介绍的时候，大家这个是疑问多还是说期待多？最关心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儿有没有种植信心，或者说一开始有没有什么顾虑？
1: 它是这么个情况，李子老师，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就是去年的下半年，湖北这个武汉的老师特意到我们这个街道来。给大家做了一次培训，但是培训之后呢，大家也有顾虑，就是大家都在想，包括我在内也在想，说这个南方的这个菜呀，一旦说挪到咱们北方的来种了，说能不能种活呀，这个表现能不能好啊。但是通过咱们的实践，现在看来这个在咱们北方种是啥问题没有。通过实践之后，这个现在来讲，大家的这个期待远大于疑问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其实很实在，第一呢就是能不能卖出去。我们现在呢也在积极这个对接销路，第二就是能赚多少钱。菜苔它是一个特色菜，这个它的产量亩产就以咱们这个小亩667平计，它的亩产在这个2000斤到2500斤左右，比咱们普通的叶菜这个产量应该是高。然后呢，就是在我这个想引进这个南菜北种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去年的冬季，也就是春节前后，我对这个咱们本地的市场也做过一个调研。你像那个红菜苔，在咱们长春市的大型超市，它的零售价格是40块钱一公斤，也就是20块钱一斤。然后这个咱们测算这个收益的时候吧，我是这个就按大众的水平去测算的，咱别说20块钱一斤， 就哪怕你卖5块钱一斤，你两千斤的产量，
0: 嗯，
1: 也就是小母产就大概这个收益就是10000块钱，
0: 嗯，
1: 这个就已经远远的高于了咱们本地的一些这个
0: 嗯
1: 蔬菜的这个价格。所以说这个大家这个一算这个账，现在这个积极的这个积极性啊，自然也就高了，也都想动这个东西。
0: 那肯定是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哈，大家对于接收这些新鲜的包括特色的这个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的种植的信心是越来越强，而且大家会看到，你看随着哈，包括昨天的新闻联播也说哈，这个国务院印发的关于15/5哈，加大力度对于这个农业大力度发展方方面面，其中有一个就是立足怎样来去不断的这个拓宽农民增收支付的路子，其中就有一条说大力培育壮大特色这个乡村经济作物发展，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咱们哈南菜北育特别好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唐书记，如果这次试种成功了，对于咱村合作社农民增收，尤其是丰富本地菜篮子，你觉得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不是对于下一步的扩种或者推广计划有了更强的信心呢？
1: 如果这次试验成功，好处当然实实在在的了。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多了一条增收致富的路子，对消费者来说，夏天呢也能在咱们本地吃上这个南方新鲜的特色菜。
0: 嗯，
1: 对产业，我们形成了科研院所加上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一个模式。下一步我们会继续跟踪这10个品种的表现，总结出一套9台菜台种植的技术手册。如果效果好，明年我们就在小城子村扩大面积，争取把这里打造成咱们吉林省的特色蔬菜引种示范基地，也让老百姓跟着咱们一起这个增收致富。
0: 太好了，太期待了，我们也期待哈。如果这次咱们试种哈，摸索出更多的有效的实践经验，那么对于咱们当地村儿，甚至是咱们整个哈当地区域来讲，很多的一些乡镇乡村来讲，合作社包括农户来讲，真的是一个利好的事儿。我们也期待哈，在这次试种成功之后，咱们能够大面积去推广，尤其是能丰富菜篮子的同时，也能鼓了咱的钱袋子。谢谢唐书记带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做法，我们说南台北种拓新路，看没看见？这就是哈，围绕咱们吉林省特色产业种植的哈，又一个全新的尝试和进步。那稍后的时间呢？今天围绕咱们的特色主题，咱们整个的南菜北种，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事儿，应该不太陌生。之前专访过，但是呢，现在对于这个东宝的软枣子、猕猴桃种植又有了一个新的期待、新的做法。稍后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喜悦的。是来自吉林市永吉县东宝软枣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葛艳春，咱们也看一看这个特色经济产业种植有哪些新的做法和新的期待。

0: 致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今天呢，我们围绕南台北种拓新路，软枣种植产业兴。上面时段，我们去听到来自长春市九台区龙家街道小橙子村呐，围绕南菜北种哈，又打开了我们在特色经济种植的新的视野。你说这个菜苔，李子在前些年哈，这个出差的时候确实是在武汉去吃过，我就觉得特别的甜，有点像油菜，或者说还介于咱们的小白菜和油菜之间，反正口感是特别的好。没想到啊，这真的要让咱们自己吃到了，甚至会让很多的南方的菜农客商去看到来自东北黑色沃土上长出南方菜的这份底气和信心在哪儿。因为昼夜温差大，因为在种植方式上哈，完全能够去满足菜苔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和需求，而且呢从整个的十字花科包括不同品类的表现上来讲哈，很可能就成为首次种植之后接下来会大面积的推广，所以让我们在南菜北种上又增强了一份底气和信心。 接下来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喜悦的是吉林市永吉县东宝软枣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葛艳春。同时呢，现在眼下呀，围绕软枣猕猴桃的种植有哪些新的成果和亮点呢？来，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他。你好，艳春姐，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0: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葛艳春，来自永吉县双河镇大崴子村，是种植软枣猕猴桃的种植户。
21: 对，其实说到艳春姐这一块大家不陌生，这个是我们也属于哈园林包括特色产业种植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新农人。也问问您，现在咱们的合作社围绕软枣猕猴桃的种植有哪些新的成果、新的亮点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眼下你们合作社的一个整体情况。
0: 眼下咱们合作社呀，就是实打实的出了不少的新成果。首先呢，咱们种植面积的也在稳步的扩种，老果园的一些品种呢也进行了一个品种的改良，然后进行了一个就是嫁接，优良品种的那个苗木也稳步供应。咱们从单一的种植慢慢的就做成了这个育苗啊、种植、回收、销售一条龙，订单量呢也在上涨，这个鲜果的销路那个也稳了，果品也稳产了，软枣产业在咱们永吉县双河镇慢慢也成了本地标杆性的特色产业了。
21: 其实说到这份哈特色产业种植的背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这个下了不少的苦功夫，因为咱们得主攻什么呀？这个东北的抗寒良种。其实在今年的整个品种选育啊，尤其是围绕育苗技术、田间管理，咱是不是又精进了许多像更成熟、包括更高效的一些技术，包括更精进的一些突破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与往年还有哪些细节上的改良吗？
0: 这个是肯定的话，咱们也在那个逐渐的进行了优化。首先呢，就是这个选育扛得住咱们东北零下30多度的这个寒冷的这个软枣品种。近几年这个两种选育啊，收获也挺大的。品种咱们筛选驯化了4个品种，就是都是能抗寒的，适合露天栽植的，能安全越冬的。不用埋、不用下架的这些品种，育苗呢，就是从成活的这60%啊，以前就是说成活率不是太高，但是现在基本上也能达到这90%左右了。这个育苗这技术方面也进行了一个提高，包括这个田间那个管理啊，咱们以前都是粗放型的管理，现在是推行这科学标准化的修剪了，这个分阶段的水肥管控，包括控梢促果。这些管护一切的措施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1: 而且我们也知道，为了就是种出哈这个高品质的软枣猕猴桃，合作社也是坚持多年来的生态种植。你看，此时此刻在咱们视频当中也有好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哈。有位朋友问说，这个管护的包括你说的田间管理，它有哪些方式方法呢？是怎么去种？其实我知道这位朋友想问的就是咱们说这个绿色的管护方法哈。那也问一问，艳春姐，咱们在稳产量、提品质上，包括围绕刚才大家说想知道你这个田间管理是咋做的，再跟大家细说一说，因为好多的朋友好像挺关注这个事儿。
0: 那我就跟朋友们分享一下。首先呢，咱们就一直认为啊，这个生态种植啊，就是不是说盲目的乱用化肥、农药什么的。底肥呢，首先咱们都适用的是腐蚀的豆饼肥，什么牛羊粪、腐蚀的牛羊粪，还有有机肥。这个堆肥呢，咱们配合的是微生物菌肥，什么田间除草啊、用果园的肯定要长草啊，咱不是说用农药进行一个清除，而是说去采用最原始的，用割罐机把这个草给它就是打倒它，这个打草的回填，还能保伤固土、改良土壤，就是这套绿色的管护呢，果树的长势也就特别好了。就是以前会有落花落果的那个现象，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管护呢，也基本上就没有了。产量这个稳定了，这个果实的口感也好了，这个甜度上来了，这个品相也特别好。 收购的价格自然也就高了。
21: 哎，说到对你刚才您说到这个哈，就是说这个品相啊，包括口感，前两年哈，因为软枣猕猴桃，包括其实对于现在来讲也是一个特别特色的哈，就是说小众的这样的一个果儿。那么随着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果品的认知上来讲，前两年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哎呦，我第一次尝到确实有点酸，它就像绿宝石似的嘛，它挂枝头上那种感觉哈，特别的漂亮。我第一次尝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口感，说实话，它没有达到一个就是我们理想哈那种标准化的，哎，或者说甜味儿啊，哎，不错。但现在我觉得好像咱们在种植上这个信心就增强了，就是刚才所说的，包括在管护上啊，包括在这个落果方面的一个减少，就让咱们的品相是不是从价格上，包括很多的客商反应上来讲，也是有个特别正向的反馈了。
0: 对对对，咱们最初吧，软枣猕猴桃，它就跟其他水果有点那个不太一样的点在哪儿？它就是说到客户手里的时候，它是硬的。很多人就认为就说，哎，到我手里了，我就直接能食用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因为啥呢？咱们给它放软了它，它就有点像那个猕猴桃那种，那个就是那么吃的，放软了，然后吃它的口感才上来了。这个吧也是一个就是误区，另外一个也是说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吧，只追求这个产量，还有果的大小，就是口感上吧有点疏忽了。但是通过就是市场上一些反馈吧，觉得现在哈首选的应该是口感好，然后老百姓认可了，咱们这个价格呀，包括这个消费权利也在提速再增加了。
21: 太好了，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你看，大家有的还在问呢，现在咱们是这个特色产业，同时好多朋友问说，现在都辐射哪些地区去可以去学到、去了解到？先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像那个葛延春这里呢，是永吉地区应该是最大的软枣猕猴桃的一个种植基地了，它是从一开始的。我们说叫小众哈，小众适中到现在的特色产业，现在也好多的朋友也问你说你都辐射哪些地区，应该是围绕技术指导是不是？问一问，
0: 对对对，咱们最初最开始的吧，就是零星的一些市政，因为老百姓觉得这个圆枣子不可能在家里能种植啊，因为这就是传统观念嘛，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咱们最初的时候吧，也都是零星市政，如今呢，咱们作为一个永吉县本地。规模化种植软枣猕猴桃的这个产业呢，取得的越来越好的效果，种苗和那个种植技术，咱们陆陆续续的已经辐射到吉林市的周边，包括桦甸、磐石、蛟河、苏兰，就是这些县域，省外呢就包黑龙江、辽宁，还有南方的部分地区，咱们就是跟他们的对接引种，就是咱们这个。吉林的本地品种，鲜果这块呢，也是说对接一些生鲜的一些商超，水果的批发商，包括咱们吉林市的松江果窖等等吧，技术这一块呢，肯定咱们得跟踪服务了，有一些种植户需要的情况下，咱们就是下派技术员，上门实地的进行指导建园，
21: 哎，我也问一问，刚才据说你看，其实大部分围绕像咱们省的话，这几个地区，还有就是说东北哈，像这个辽宁也有。刚才说，其实，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包括地区，也有咱们的这个技术供应，包括整个指导。咱们这个果苗包括培育出来，栽植到咱们南方的一些地区来讲，它的适配性怎么样？包括在整个试种的过程当中，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0: 在咱们北方，首先考虑的它是抗寒的品种，因为南方比咱们这边气温高，
21: 对，
0: 所以说抗寒这一块就是完全不需要考虑了，这就是在南方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他们就在哪呢？他们开花比咱们要早，就是再南一点，像山东啊、河北啊，他们那边哈，基本上都得提前将近一个月的吧，然后他们也是提早上市。而且就是价格还是很高的，
21: 所以说从时间上来讲，其实在整个的驯化上没有，因为它是属于咱们在驯化，它是耐寒哈、抗寒的一个品种，那南方来讲它比较适应，更多的是要体现在这个时间的抢早性上，对吧？因为它属于这个温度上来讲，所以说要提早上市。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也是特别关心哈，其实去年跟这个燕春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特别开心的就是看到 因为这份啊，这个好的特色的软枣猕猴桃的一个特色产业种植，带动周边的农户，包括留守这个妇女啊，就近就地就业，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促进。最近这一段时间也是在忙春耕啊，方方面面，在这方面的带动有哪些新的体现呢？给我们分享分享。
0: 咱们就是本着是啥呢？就近的雇佣一些留守妇女，包括一些低保户啊，或者有劳动能力的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闲置的劳动力进咱们园区务工，因为咱们每年的用工量是非常大的，包括什么剪枝、除草、育苗、果园管理，包括起苗，等等吧，就是这些活都需要人去来完成嘛。所以说咱们就是就近都用他们来那个，就是到这里务工吧。就在家门口，就是不出家，就是不出，不用出那个外地了，家门口就能挣钱，就是补贴点家用啊。大概就是咱们全年用工也得到300到400个吧。
21: 全年300到400，现在在咱们这儿也多问问这个日结呀、包括结算上来讲，咱们这个钱咋样？
0: 咱们就是每天只要是你出地，我就是马上就工资就开给你，从来不拖欠工资，就是每一天，就是我今天付出劳动了，我出了地，我就能看到实实在在的，那个钱了。工钱了，
21: 哎呀，真好！有啥呀？守家带地儿的，还是那句话，每天啊，劳动付出就能开花结果，来得更实在呀。要不说现在真的，我现在啊，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笑话，我接触这么多村书记，包括像这样的致富带头人，我都说我也好好学，我多跟你们好好干。那身体力行的情况之下，以后我也去上农村去好好去发展发展，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哈，让这种幸福去具象化。当然现在你看，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想跟燕春姐去分享哈，大家对于这个软枣猕猴桃的这个特色产业，是不是在这两年你不断的去推广，尤其你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当地吉林市的园艺特产协会的这个推介之下，大家对这个特色新兴的产业是不是有了越来越高的一个认知了呢？你有这个感受吗？
0: 这个感受还是挺深的。首先呢，就是园艺特产协会呢，我们就是做这个产业也是比较早接触这个产，就是园艺特产协会的，而且在园艺特产协会也结识了很多的从事这个果树还有就是苗木方面的一些专家老师，认识很多这样的朋友，通过跟大家伙探讨学习呀，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个咱们这个认可呢，大家伙还是对这个软枣猕猴桃这个产业还是很认可的。最开始呢，我们就是有好多农户就是说，这东西能种吗？都是持这个观望犹豫的态度，就是这个品种能不能耐寒呢？别冻死了，或者说这个果下来了，这卖不掉，这不好卖，啥整啊？是不是都是烂到地里了？完了也不敢栽，就是挺，对这个产业。挺就没有信心的吧。
21: 对对对，其实
0: 现在咱们就是说已经最早的一些种植户，就是说简单说就是胆大的吧，我不管那个我就种上了，他们就已经陆续的进入这个盛果期了，就是一亩地的收入远超于咱们就是种大田的什么玉米啊大豆这其他的，这些得超过它的好几倍的经济价值吧。
21: 对，所以说
0: 而且他们是说丰产的，就是这些丰产户啊，确确实实都获得了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就是最初从最初的大家说怀疑观望，现在变成了主动了。哎，我觉得这是个好产业，也得到大家伙的认可吧。
21: 确实，其实你看这个就是像特色推广的前期哈，一定是很艰难的，很困顿的。说实话，我李子一定要站出来给咱们这些特色产业的带头人们，包括敢为天下先的他们，我要真的点个大大的赞。你说从市政包括他们一开始这个信心是谁给的呢？都是第一次去尝试，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去探索。但为什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第一个敢为天下先，他们就先站出来拿我这块地先来，让我先去看一看，行了算大家的，未来咱推广，不行算我们的，对不对？那咱得有一个过程。所以啊，要说这个种植的这个信心，真的都是汤着 着石头，摸着石头过河。可是现在你看，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经验的积累，而且现在我知道，其实在燕春的合作社，包括你个人来讲，已经是不满足于鲜果销售了，因为咱们还得围绕啥呢？你得在这个全产业链融合呀，这个软枣猕猴桃还有没有更多可能性？精深加工、品牌打造、休闲采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探索和进展？在这个方面有没有更深的想法呢？
0: 那是肯定有的。最初嘛，我们就是锁下来的时候，因为就是市场上不太很多人不知道嘛，我们就是拿着这个果上各个市场去推广，然后就是让大家伙去销售我这个软枣子。
21: 嗯。
0: 那个吧，就是最初的了。最初，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年呢，也总结了一些客户。但是说不能满足于现状啊，咱们应该是多元化的，就是销路应该多元化。咱们进行就比如到秋天了，有想采摘的，咱们可以来采摘体验，是不是？然后再就是拓宽一下零售的一个渠道，包括网上销售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礼品盒，咱们就打造一些精品的礼品盒，走一些高端客户，因为咱们现在的品种都改良了，都已经是口感最好的了。
21: 嗯，
0: 然后口感好了，咱们就可以走这个高端客户嘛。
21: 嗯，
0: 而且还有咱们就想试着做一下这个软枣果酒，包括这些果干儿。
21: 嗯，
0: 然后再探索一下深加工这种。同步咱们也打磨一些就本土的这个品牌吧，规划这个果品，然后分级包装等等等等。
21: 看来有太多的事要干。刚才你说的这个果脯啊、果干啊，真的，有的时候我去逛商超，包括很多一些大型的精品商超的时候，还有一些现在你知道很多的年轻人啊，包括大家哈，特别喜欢吃这些休闲零食。你看现在好多高端的这些烘焙店里面，旁边有一个零食专区，就是我们说这个新鲜果干的低温烘烤的哈，它这样的一个工艺。你说这个软枣猕猴桃，我觉得它甚至比我们很多能去看到的、了解到的这些果干，包括工艺上来讲，它更适配，它真的更适配这些高溢价、高附加值的这些果脯果干，因为它首先它那个维 C 包括含量是特别高，而且很适合 对吧，平时啊，无论是果茶，甚至我觉得果茶里面它的口感应该非常的香甜，非常的清香，真的这个一定要好好探索探索。燕春姐，我会当你第一个客户。
0: 对对，这真是很好的一个启发。
21: 对呀、啊、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要立足咱们吉林市园艺特产协会吧，因为你也是高级农技师，同时呢也是咱们的乡土专家。下一步不仅是在你合作社这个方面，包括作为咱们园艺特产协会上来讲，在你们的技术推广，尤其是围绕联农带农、产业升级，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和展望吗？
0: 我们现在吧，我觉得以后呢，我们就做三件事。第一呢，就是继续优化抗旱品种这个种苗的繁育，加大良种推广力度，免费下农户啊，普及种植技术，田间管理技术等等，简化农户种植门槛。第二件事呢，就是持续深化联农带农，吸纳更多的这些零散农户啊，连片种植，扩大这个标准化种植。第三步就是稳步推进深加工步伐，拉长产业链，摆脱只靠鲜果变现的短板，把软枣猕猴桃做成长效富农的一个支柱产业了，带动更多的乡亲做特色邻国稳定之富，为咱们乡村振兴做点贡献。
21: 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燕春姐今天这么好的跟我们去分享哈，这个挂在我说叫枝头上的绿宝石带给我们的这个特色产业种植的信心。那么今天呢，乡村推荐官也是围绕哈我们两地，你看有的时候不聊不知道，隔一段时间你看跟咱们这些合作社呀，包括当地的这些村子去聊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了特别多一个新的计划和已经在稳步落实的哈，我们这些新的眼界，包括新的特色产业种植。你说这个菜苔对吧，我就觉得它纯纯南方菜。尤其不瞒大家说，前两天我在这个平台上哈，网络购物平台上，我还去看呢这个霜打刚下的这个菜苔芯儿， 然后原地直发，这个顺丰物链怎么去发，怎么去吃到第一个口感。我看那个地标就是湖北嘛，就是湖北当地啊、包括南方很多的地方。可是你看咱们现在长春九台区就有了首批试种菜台菜心儿，对吧？到时候咱们去看看这个脆爽的口感怎么样，真的实地去拍一拍，让唐书记到时候去做着一桌菜，咱们去尝一尝，是不是口感跟当时南方吃的是一样。再有说到这个永吉的啊，最大种植软枣猕猴桃的种植合作社基地，而且我觉得从原来哈这些特色产业没有接触农业之前，会觉得哎呦这个可能跟我们不太搭嘎，或者是说我们上哪儿才能种出这些东西来哈，这些特色产业种植好像只有在南方，只有在当地去能吃得着。可是现在你看技术哈，南北互补，南种北育，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围绕特色产业种植的信心。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些敢为天下先，敢于去试种，敢于大胆不断探索实践的这些新农人。我们也希望吉林农业在这些特色产业加持之下越来越好。我们总说新农人总说一句话哈，这个抱团取暖，我们也希望这些特色产业种植带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探索。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儿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了我。
1: 提质监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201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设立该节日，节日倡导全民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大家日常骑行代步、户外休闲运动、自行车出行无污染、灵活便捷，既能有效地减轻城市交通负担，保护生态环境，也能在骑行过程中增强体质、舒缓身心，让健康生活理念融入日常点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们再会。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老天气，都以为夏天真来了啊！穿短裙儿，那个露胳膊露腿的时候来了。今天长春这温度，苦擦一下子，现在实时温度能有个十六七度啊！哎呦我天哪，我都把背心子又穿回来了，怕肚子着凉啊！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这你，一共就这么几天脑时候啊！就把这个脑时间给我们再延长延长呗，就不要再剥夺了，现在已然都已经快到六月中旬了，不要这样事儿的了，太过分了。欢迎六日，欢迎宝贝们来到直播间啊！为丑丫点赞，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一波到你的朋友圈，到你的家人群都是可以的。六日说你们还着凉上这玩意儿就是啥呀，宝啊，旱的旱死，是涝的涝死。人类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实现共情和就是叫什么那个感同身受的，不可能。那热的现在都热出油来了，现在冷的我们都想把长裤穿上了。当然这话听着有的时候也有点气人哈。哎，怎么说呢，我真不是搁这嘎子装，我真觉有点冷。君君说从西安回来的我宁愿多穿一点。是的啊，毕竟这样的天气呢，你要是冷你可以穿，那、啊、你说你热你咋整，那没得脱，无脱可脱了。好，欢迎姐妹兄弟们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如果你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有一些让你不高兴的事儿或不开心的人，都可以跟丑丫来吐槽。哎呦，今天我后台收到一条私信啊，非常有趣，真的我都笑出声音了啊。今天因为我在办公室的时候看私信嘛，一般情况下你像我这种、啊、很有自控力的啊，我基本不会笑，因为我们都经过受过专业的训练，那么除非忍不住。六日说我耐寒不耐高温，嗯，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就是这条私信的内容呢，他其实给我做了很多的描述，有很多形容词以及他自身的感受，因为过于细致了啊，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展开。这个时间点毕竟有一部分的宝贝姐妹们正在吃饭或正在做饭，我真的怕我说了太详细有点倒你们的胃口。非常的精彩，他实质上呢是在跟我交流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解除他的困扰。我真的有在仔细的想哦，嗯，因为我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尤其是在办公室里边我确实没遇到过。因为我跟大家讲过，你像我们这种工作环境嘛，就是女生香啊，女生身上永远都是香喷的，那个男生身上恨不得比女生还香、啊、哎，这个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特色。所以我真的没有遇到过。哎，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啊，这姐们找我吐槽和寻求方式的是啥意思，什么事儿呢，她说这个夏天到了，他们办公室的空调呢，因为有几位老大姐常年不能开到最低温度，顶多24度，常年保持在25度，所以说呢他又是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他说就是这个温度啊，那开了基本就跟没开一样，就是能保证我不被热死。所以说呢就是屋里的这个空气啊，它有一些微妙，流通的不是很好。哎，所以说他在办公室他那个邻桌吧，身上老是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凑裤兜子味儿，他问我怎么办。姐妹们，如果是啊，如果是臭脚丫子味儿，哪怕口臭、头油臭、臭搁着我搁着我这个狐臭味，嗯，都还好。哎，我真的很难想象他隔壁桌。邻桌是一个女生，而且年龄不大，看上去还白白净净的，就是她非常的困扰。但是她说了啊，她能感觉到这个女孩子个人卫生一定是不咋好。她说你别看她长得那么白白净净的，她那个桌子上就是常年乱码七糟， 常年堆的垃圾如山。那个小小的姑娘皮肤挺白净的，那手子盖子脚盖里边老有那小黑泥儿啊，这个真是让人头疼啊。所以他就问我要如何友善且不尴尬的提醒对方，让他保持一下自身的这个清洁与卫生。你比如说内裤你得天天换呢，你这老热的天你得天天洗澡啊，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得及时就医啊，或者说你就买点那个洗液，是不是啊？那现在呢都有那个什么薰衣草味的、蓝莓味的、蓝花味的，啥味都有，你洗一洗整得清爽一点，这种味道啊，姐妹们记住啊，这个男生爱听不听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女孩子们记住，尤其是在夏天，由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导致呢，就是你每一天洗澡，如果你大量出汗的话，有一些隐私部位呢，如果通风不好，也依然会有一些让人非常不愉悦的味道。所以我非常建议啊，已经尤其是结了婚啊，或者是生了娃，亦或者你就结不结婚生不生娃，你成年人咱们也得备点儿啊，女性用的那种益生菌的洗液，这很重要啊。咱不说给不给别人造成困扰，你这玩意儿自身健康来讲它也不好啊。哎，你就这最基本的那可不咋。所以你说姐妹们怎么整呢？怎么提醒呢？这玩意儿一提醒吧还确实有点尴尬。你们有招你们也可以在公屏上说一说啊。我的办法就是啥呢，虽然你明知道这个味儿是他身上来的，但咱要说哎你咋回事啊，你身怎么臭烘的呢，能不能洗一洗换一换，这有点伤自尊。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如果从小呢她没被规矩出来，她没被收拾出来，她对于这些东西她没有概念，你知道吧，她甚至会认为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臭味，所以她不以为然。你要直接点破呢是不是啊，这玩意儿显得情商不高啊，毕竟还是同事，完你说还做邻桌，你这玩意儿啊，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啊，能不能这么唠呢？就是你偷摸的啊，你凑到他跟前儿，就好像你们平时唠八卦那种状态，你说哎，亲爱的，你闻没闻着咱办公室怎么老有一股子那个臭烘的味儿呢？啊，就好像谁就是不经常换内裤那个味儿，哎，你闻着没有？哎呀妈，熏得我脑瓜子迷糊。一般情况下，但凡就是脑袋没毛病的啊，情商智商没有硬伤的，基本上都会稍微的，首先秀一秀自己，明白吧？这个是我们女生之间会达成的一种默契啊，你就用这种方式去提醒。或者是呢，你比如说你故意把一个清洗这个洗液你别寄回家，你寄到公司来，完了呢你当着他的面你来一个开箱，你说哎亲爱的，我买的这个蔓越莓味的这个洗液老好闻了啊，那个贼香贼甜那个味儿啊，然后就是洗完了也很清爽啊，还特别健康，你看我这次买俩我送你一个呗。哎妈，太闹心了！反正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招了，这都是非常友善的招。咱也没说指着他鼻子让他换，没说指着鼻子让他洗，是不是啊？你这里里外外、明里暗里的暗示，总该明白吧？第二个不错，是不是啊？真行。啊，真行。因为那个大家知道丑丫做自媒体呢，有很多这个女性洗护的一些品牌呢经常会跟丑丫来合作，我也会给姐妹们安利我认为味道很清新，洗完之后很清爽很舒服的一些很棒的女性洗护的品牌。所以宝贝们记住啊，就这个东西你自己必须得上心，明白不？我甚至听说过一个骇人听闻的说法，说好多人包括男生女生在内啊，所有人包括在内，就真的有人只是冲澡然后不会特别的清理自己的某些身体部位。哎呦我的妈，那不行啊，那可不行啊啊，味儿不味儿的先放一边，那玩意儿不干净，不能这样色的呀。可这个问题比较私密，所以我们也不 好再拿来继续延展了啊。我就再次提醒各位小姑娘小小啊，小姑娘小小的，好好的洗，用专门的洗护品牌，因为男女呢，它的这个弱酸的这个值啊不太一样。那玩意儿那满大街都是，那男性女性的各种私护品牌有的是，国内的国外的啊，北半球南半球的，你不管是啥得用啊，得坚持用啊，可得清爽一点。你要不然的话，那身边的人人家没做错啥事儿啊，跟你遭这罪儿呢，你说。刘儿说苦口婆心，那真是苦口婆心啊，我真的好心疼给咱家发私信的这位姐妹。大家知道你有些味道就是你可以忍，但有些味道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是色儿不可忍呐。你会感觉到你真是被，就是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很恼火，好吧。
1: 雨山上眼光到山上，
0: 六儿说当妈的都没这么劝他，那个当妈的要是他那个妈啊，他摊上个负责任的妈，用不着就我搁这嘎达废话了，用不着我搁这嘎达做这么基础的科普和循循善诱了。哎呦我的妈！

那位同学呀、啊，那位同学够呛，我估计他够呛能关注到咱们，就咱这直播间这么在意这个味道啊，个人卫生、环境清洁的，那他早就会意识到这个事儿了。谢谢星星的点赞，谢谢星星。来看下一条啊，燕儿姐，我女朋友哪儿都好，但是呢，就是有一点，我们俩曾经因为这件事儿发生过很大的冲突。她很喜欢做美甲，这纯纯乱花钱不是吗？应该怎么办？花你钱了，花你钱了，小姑娘的手细分白晶的，像小那个葱板似的，做点美甲咋的了？还纯纯乱花钱？你抽烟不乱花钱？你抽烟你还作死呢，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呢。人家说你啦，你这小小说话挺不中听的啊、哦！还因为这事儿就吵多少次架，你闲的知道不？你有那闲工夫多挣点钱，努努力，把那个关注那个注意力都放在正事儿上，知道吧？让你女朋友能多选几副好看的穿戴甲啊！你要真为她好的话，就让她做点那贵的啊，甲油胶，然后甲醛酶那么高的。他还在这块怎么办了？你说怎么办？你就听我的一句话，听我一句劝，努力赚钱，好让女朋友有更多的健康的漂亮的美甲的选择，就完事儿了。给你厉害的，真是我去哈西好。刘儿说不理解请尊重好吧，谁到了你光光乱花钱的时候，你咋不说呢？买这皮肤那装备的，你可有理了。你君君说快黄吧，放过他，你实在看不上，真的，你放过你女朋友啊，我给他找喜欢做美甲的男朋友，而不是像你这种挑三拣四的，这事儿那事儿，也没挑你就不错了，字儿咋味儿吧。有些老爷们就好这样式儿的，就是跟他无关的，或者他不感兴趣的，就给人贬低的一文不值的，这是个人爱好，明白不？这个事儿我跟我的丈夫曾经认真的讨论过，我说我喜欢包，就像你喜欢车是一个道理，知道吧？我们不要互相干预，也不要说对方说啊，那你说你买这玩意儿有啥用啊？我既然买了呢，这玩意儿就是对我有用，只不过这个东西对你没有用，或者说这个东西你不理解它的用处在哪儿。我们不要去肆意的评价对方的一些爱好和习惯。还是六日刚才说那句话啊，你可以不理解，但请务必尊重，要不然这日子咋过呀？是海天六儿说找有审美的男朋友，我觉得男生吧，你要说让他就是喜欢美甲这个事儿呢，倒也确实对于有一些男生来说有一点难，对吧？啊，毕竟他们正常的直男他也不会涉猎这个领域，所以你让他理解也很难。我们没有希望你们理解呀，没有要求你们理解啊。尊重不会吗？三郎说来看米其林，没有我走了，再见不送。

0: 是啊，姐妹们，那不理解事儿多了，那凡事都要求每个人都理解，这也不现实。因为每一个人的认知，他的审美，这个能力，审美是一种能力啊，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尤其是那种很高级的审美，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审美很难。那既然说到是能力了，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培养自己啊。你不能拿你自己那么糟糕的审美去审视这美好世间的一切啊，这不公平好吧。都是说不要干涉和随意评判别人的喜好，对的，这是很基本的家教。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家教没关系，告诉我，我来给你补上这一课啊，免费的。
1: 雨山上眼光到山上，人在上方，
0: 真的好生气啊，居然还有说我姐妹的美甲的问题。呵呵，你是古代人吗？你是猿猴吗？怎么回事儿？这事儿真是理解不了。

0: 六儿说，难道他还觉得大家会站在他那边吗？至少我觉得他这种状态、语气以及自信的感觉，他会觉得我会站在他这边呢。我不是经常做美甲啊，但是呢，你比如说我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啊，或者说过年啊，想图个喜庆啊，或者夏天我想做一些比较亮的、透一点的颜色，显得人整个很精神啊，我大概率会几个月做一次。为什么会做？我先给所有的男生普及一下我们女生做美甲的一个心理状态啊。首先，女孩子就是喜欢那种亮晶晶、颜色很丰富、不灵不灵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的自然决定的，我们的生物特性喜欢那些东西。就像男孩子大概率会喜欢一些机械类的东西啊，一些这个比较天马行空的，和什么宇宙啊、科幻呢相关的一些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各有各觉得自己喜欢，但可能异性看上去很难理解的一些喜好。这说明什么呀？这什么也不说明啊，只能说明就是人类之间，两性之间它就是存在差异啊，这难道不是美好的东西吗？你不能理解，但你看对方做了这件事或买了这样东西，他的脸上浮现出来的那种满足和开心，或者他巴巴的跑来跟你分享，难道就是想听你那张臭嘴说一句什么玩意儿啊，以后少花少乱花钱，难道是为了听这句话的吗？
1: 满头水满风雨山上阳光，
0: 对吧？就好像你买了一样你很喜欢的装备，或者是某一个英雄的皮肤，然后女朋友说买什么玩意儿，有毛病吧，这玩意儿能当吃当喝啊，你啥心情？很好理解是吧？君君说我们和秀秀是一个类型。秀秀是什么呀？君君这句话我没有懂啊，我真的没有懂啊。万丽说男孩子应该喜欢不灵不灵的女孩子。男孩子会喜欢女孩子，但是他身上至于是不是不灵不灵的，那就不知道了。你看看人家，同样是男生，你看看人家的理解能力，你再看看人家的包容程度。真的万丽，这男生当了爹之后这状态就是不一样。来吧，接下来我们进行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宣传，稍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这整哪去了啊？

0: 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201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设立该节日，节日倡导全民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大家日常骑行代步、户外休闲运动、自行车出行无污染、灵活便捷，既能有效地减轻城市交通负担，保护生态环境，也能在骑行过程中增强体质、舒缓身心，让健康生活理念融入日常点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兄弟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呢，欢迎你动动发财好运的小手手啊，不断的点击屏幕送给我需要的赞，同时呢，也可以把你觉得很烦恼的事情，很讨厌的人，或者让你很不高兴的一些经历，都可以跟丑鸭来吐槽，我和直播间的姐妹们呢，会非常客观的来给你出出主意，让你快速的开心起来，或者是快速的找到一个出口啊，解决这个问题。谢谢石头的点赞，谢谢。我忘了。我一定要跟姐妹们，尤其是减肥的姐妹们，这个我明天打算在我减肥那个账号啊，我出一个视频，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卫龙新出的两种口味的魔芋爽啊。对，就是魔芋爽，大家知道魔芋爽有两个口味，一个是红色的袋，一个是绿色的袋，它一个是香辣，一个是酸辣嘛。它最近出了新口味，这个口味啊，该咋是咋的，我上超市盯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它的热量很低，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要有不辣的吗？必须有啊，君君，去超市给我找卫龙的魔芋爽，这两个口味，一个呢是，如果啊，要是你们有吃过那个云南的那个冲鸡脚，哎，如果你喜欢那个味道的话，啊，它有点泰式。反正云南跟那个泰国那边就是味道其实蛮接近的，酸辣口味的魔芋爽，但是它那个是蓝盒子，上面写的就是冲鸡脚口味的魔芋爽，老好吃了，而且就是它那个味道啊，我都想，如果要是用两三袋的那个冲鸡脚味的魔芋爽拌一点黄瓜，也会很好吃啊，蓝色的新出的口味。第二个口味呢，君君你就可以直接去买去吃。CC 说我爱冲鸡脚啊，科学家，我跟你讲，今天晚上你务必啊，如果路过大超市，那个小超市应该不会有，大超市一定有，就是新出的冲鸡脚。哎呀，我今天忘给你拿上来了，我放车里边了，我今天一怒之下吃了六袋，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就跟那个很正宗的那个做的冲鸡脚的那个料的味道是完全一样，就是你打开袋儿，你吃到嘴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香菜的味道好浓烈啊！不行了，说的我都要喷口水了。这是一个味儿，第二个味儿呢，就是适合那个不吃辣的姐妹啊，它那个叫什么？名字还有点复杂。就也是啊，也是魔芋爽，但它那个口味呢是里面放了蘑菇，有蘑菇在里面啊，什么菌什么之类的，我记不太清楚名字，我今天晚上吧，我等不了明天给你们出那个视频了，我今天晚上就拍下来发到群里，姐妹们都去给我吃。它就是冲鸡脚这个口味的热量更低，每100克才200多大卡，姐妹们你没有听错，这对于我们减肥还死馋死馋的这种人群太友好了。100克，它一袋是15克净含量，那你就想呗，你吃6袋一共才90克，还不到200大卡的热量，完了还贼解馋。这个是每100克是200多大卡，然后那个带蘑菇的菌子的那个口味呢是稍微高一点，但也只不过就是300多大卡。 非常不错。汪汪说魔芋爽我一直都望而却步，太辣了。哎，你真的可以试试看我说的那个菌子的那个味道，包括这个冲鸡脚的。嗯，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吃酸辣口味吧，我真的不觉得辣耶。稍微试一下，稍微试一下，因为他之前出的那个红袋绿袋的吧，一个香辣一个酸辣，确实蛮辣的啊，确实是蛮辣的。但是就这两个新口味啊，真的我都今天吃到嘴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冲动说想去联系卫龙官方，就是求求了，能不能让我带这个品。好好吃啊，那个绿的很辣啊，但是他新出的这两个品种真的不辣。那个蘑菇啥色儿我有点记不住了，是绿色的不？但那个品你一看那个封皮你就能看着，它那个大颗大颗的蘑菇就在那个外包装袋上放着，你一看就知道是我说的这个啊。汪汪说到家第一件事就跟我儿子分享，哎，你跟我想，对对对对对对对，高纤牛肝菌，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超级好吃的。汪汪我跟你想法一样哦，我今天真的要是猛猛劲儿，那一小盒我都能吃的。但是我想呢，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跟那个我已经累了一天学了一天习的儿子去分享，他一定喜欢，我俩的口味高度一致。嗯，杨洋说明天就买，一定要去买，这超好吃的。汪汪说他每次在我面前吃的爽得很。

不是辣条，不是辣条啊，科学家，是魔芋爽。我有一个那个国外的朋友非常喜欢吃卫龙的魔芋爽，但他又说不明白魔芋爽这三个字啊，他认为就是特别拗口，然后我教他说，最后他就是把他说成了魔芋爽 这个口味，我跟你讲，就是说在国外那些朋友他们都得吃到崩溃，太好吃了。偷偷说又说好吃的了，偷偷我跟你讲，这个对于

不好吃是吗？就是贼有滋味啊，就是在但不管怎么样吧，还是不建议敞开了吃，因为吧，你钠含量高，意味着就是它储水能力会有一点强啊。但那照比其他那已经健康很多了。哎，真解馋呐、啊，老解馋了。君君说，那就没有存没有魔芋存蘑菇？有啊，有的有的，它里边有魔芋。那个魔芋呢，就是充当那个素肉之类的啊，就是那种口感了。啊，它在那里边跟其他的魔芋省的口感有一点稍有不同，然后里边还有牛肝菌，好、哦、限量，赶紧回家啊，赶紧回家，要下雨了。CC 说钠含量高，身体容易储水，就容易水肿，对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要是馋，想用它来调节一下，尽量放在中午之前吃，这样呢，你也不会把自己搞得胖头肿脸的啊。如果你要说放在晚上，大概率第二天早上起来会肿成猪头。

好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私信啊。鸭姐和姐妹们，我想问问你们，男生该包容女朋友有男闺蜜吗？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平时她有一点什么委屈或伤心的事，她第一个告诉的是她的男闺蜜，而不是我。我为这种事情已经吵了好多次了，每次她都说她只是一个她很好很好的异性朋友。如果我再问，她就要说我这是不信任他，巴拉巴拉之类。我应该包容他吗？还是我太小心眼了？最关键的是，我开始和他交往的时候，他们的微信是情头，但是呢，他马上就换了。他跟我说的是，这是他的男闺蜜，叫他改的。他倒觉得无所谓的。我开始也比较大度的，也就没怎么在意。但是第二天，他男闺蜜就换了个绿色的头像。我问他，他说这是打王者里换的。我和她也不熟，反正我现在就是很讨厌很讨厌她跟她男闺蜜这种亲密的样子。这不是你小心眼儿啊，也不是那个什么你多想，你没有。这个世界上就不该存在所谓的蓝颜知己红颜知己，那存就是给自己接下来的一些见不得光的脏事儿打铺垫，搁在嘎达给你做脱敏性的测试呢，知道吧？没这说，你就很正常的，也不要带任何情绪的跟他讲。你说宝贝是这样的，我介意是因为我在意你。如果我不在意你的话，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朋友去相处的话，你别说你有一个男闺蜜，你有100个 I don't care， 对吧？我是因为在乎你啊。那就像说我要是有一个女闺蜜，我有个粉红知己，我俩用情头，我天天有啥闹心事我都跟他说，宝贝你说你是什么感受，这玩意儿一类比不就明白吗？君君说这到底是谁令谁呀？是啊，我也觉得呢，他那老男闺蜜还不乐意了，他还换个绿色头像，什么玩意儿啊，恶人先告状。石头说快速拉倒吧。杨文说换了谁都不会舒服吧，是呗。感谢 Action 送出的人气票。菜菜说新出的，那我还吃不着，得再等等，你再等等吧。菜菜，我今天晚上发到群里，你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包装啊。等到你那边有的时候，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尝一尝，真的超级好吃。风雨山上眼光到山上，君君说我怕会跟之前吃的那个鸡脚筋一样，一次八袋停不下来。我今天就是差一点都刹不住车了，真的差一丢丢。试试看吧。我现在正在经历非常折磨的蜜月期。真的，我现在此刻在跟你们上节目，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More you shine， 冲击脚位的 More you shine。 谢谢君君啊送出的人气票，就是这样的啊。

包括说已婚的这些男士女士，你们都给我记住了，我说点不太客气的话，我就是要命令你们抓紧把身边的那些莺莺燕燕男闺蜜女闺蜜的趁早的给我清了啊，趁早的给我整的干干净净的，别老整那恶臭烂红的事儿。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彰显自己魅力的什么什么事情，我只能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浑身散发的都是那个厕所里的那些生物喜欢的气味，你还当什么好事儿呢？生活就是这样，你怎么对待他，他就怎么反馈给你。不要老是抱怨为什么自己总是不升职加薪，为什么自己日子总过得稀弄，为什么自己总是赚不着钱，你自己体会体会，是不是身边这些烂糟的凑哄的烂了不瞎的事儿和人太多了。清理清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这不是诅咒你，当有一天你的生活过得稀弄稀弄的时候，不用去抱怨，想想自己曾经做过啥事儿，你心里一目了然，你不用去跟别人讲，你自己咋回事，你自己心里太知道了。

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魔芋爽这个团队，卫龙这个团队，这绝对有高人指点，绝对的。那小味儿给你调的，那成绩正宗了。我原来对他没什么感觉，是因为啥呢？我觉得那个红袋绿袋那个香辣酸辣的吧，也就那么回事儿，辣起齁齁的，吃完撒嘶哈老半天，没啥意思。但完了，我真进坑了，我这一次是真进坑了，因为他真的出了我喜欢的味道。废了啊，刚减肥减的有点顺手，突然出了新口味 BBQ， 就是烤肉味，烤肉味就是 BBQ。 我都忍不住跟我的丈夫啊实时分享了一下，他现在还没给我回复呢，估计在忙呢啊。我给他写的是这样，丈夫，我发现了卫龙魔芋爽两个新口味，老好吃了。我这点出息呀、啊！对，六日，你发的就是这俩，就是他。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君君说我想吃烤肉，吃烤肠，就赖你，这怎么能赖着我呢？那我说的是魔芋爽，这怎么能赖着我呢？石头说开发个芥末味儿的，芥末味儿啊，那看来真的有人喜欢吃芥末口味啊，是吧，石头？那你肯定就喜欢芥末味儿。我身边喜欢吃芥末味儿的人少，但确实有。啊，确实有，然后我还觉得挺匪夷所思的，看起来啊，啊，我刚才唱 BBQ 了啊，行。你是真能赖呀、啊，那大馋嘴巴子，你是真能赖呀、啊。就啥玩意儿，我挺喜欢吃，就是蘸点芥末呢。那三文鱼就不用说了啊，刺身那就不用说，就是山葵烤肉，你在吃烤肉夹苏子叶的时候，上面抹一些鲜的山葵酱，真的很好吃。就是当长春刚出现山葵烤肉的时候啊，我曾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我说真是搞笑了，吃烤肉那么香的东西，配山葵啊？配点芥末味儿的东西咋寻思的呀，那玩意能好吃就见鬼了，等我吃那时候真是好吃的见鬼，太好吃。他那个山葵吧特别解腻啊，特别的解腻。菜菜说牛油果蘸芥末酱油，是的，确实就是牛油果在酱油和芥末的激发之下，它散发出来的那种浓郁的香气非常的 surprise。烤肉配芥末酱也好吃，是真香真香。

我原来对芥末有一点偏见是啥呢？其实我们吃的那都不是正宗的芥末，它是那种就是化学制的那种东西，就是咱说的那个wasabi， 就是国内卖的那个好多塑料管的那个，它齁齁辣，它当然它有芥末味儿啊、嗯，但是自从吃过鲜的山葵酱之后，我真的想对芥末味的东西说一句抱歉，我确实误解有点深，确实好吃哦。那一点都不辣，然后就带着那种很鲜美的香气啊，然后再配上那个肉烤出来的油脂，哎呀，完美的结合。我有种不好的感觉，我感觉今天吃的那几袋魔芋爽哈，好像要把我蚕丛要勾出来啊，我得小心提防点。那个大蚕嘴巴子好像有点要上身，我得防着他点。

昨天节目结束之前啊，又要进广告和宣传了，来吧，刚才那个宝贝们想要听山丘是吧，接下来咱们先来听李宗盛老师的山丘，然后接下来进一小丢丢的广告和宣传，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

0: 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0: 那我纯纯的归式养生，真的一动不动。有人说豆包每天回答老多问题了，

0: 嗯呐，所以我有点理解他为什么要收费了，真是，可能吧，就是他 free 的这个阶段呢，真的是搜集和建立了很庞大的数据库啊，然后他也发现了人类呢对他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所以妄想要通过每年500块钱这种形式来赚取一部分。说实话啊，我觉得可以。就天天那些主播，那网上那些主播问的那些问题，真的太值了。你别说一年500块钱，你就800、1000的，那也值了。那这真的了，那是哎呀妈，累完了。你看看那些主播天天都问些啥问题，让人豆包给搭配。当然搭配那些玩意儿也确实是啊，实在是没眼看。但那也是算力啊，朋友们，是不是啊？这世界上以后哪有免费的算力呀？君君说我喜欢运动，但是豆包说我气虚，最好别动。那不行，咱就听豆包的吧。嗯，它是整合了大数据，包括你平时问的那些烂糟的玩意儿，给你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判。听听他的吧。你像我直接我就跟豆包交实底了，我就跟他说你给我算我的基础代谢啊，但我不可能动，我一动都不动，你给我算吧啊，我大概就是这一动不动我一天能消耗多少大卡，哎他就呱呱就给我算。我真敢讲话的，我跟他呀，我还客气啥呀，我装什么假呀，我就是动不了，你给我算吧。六儿说不是还有 DeepSeek 吗？DeepSeek 我一般会跟他探讨一些比较比如说就正经一点的问题。啊，比如说写什么总结啊，活动策划啊，就是那一类的东西，对，就是更正经。我不希望我的 DeepSeek 就是把我看穿了，我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人。但是对于豆包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放心的散德性啊，经常跟他说一些很真实的、奇奇怪怪的，正常人都理解不了的一些事情。菜菜说最近刷那个拉丁舞裁判跳舞啊，看到我心痒痒，扭了几下，不行，抽筋儿。我都不太敢扭，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怕腰突。我真的有一点紧张啊。君君说 DeepSeek 说我脾虚，建议别吃饭，只喝米汤啊，不能吃米粒儿啊。那可不中啊。那不中，那这那坏了，那就。哎，那你反驳他呢，君君，你反驳 DeepSeek， 你说你啥意思？你要饿死我呀？不行，重新建议，重来。罗永浩说过，就是这些 AI 吧，你得训练它啊，你不能让它一对你太严厉，二也不能对你太包容。三，不能老让他拍马屁，不能老让他顺着你的那个习惯说那些你乐意听的，那不行啊。包括说整那些模棱两可的也不行。哎，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啊，他左右堵，上下堵，就是他不给你准确的，他就说这样吧其实也行，那样呢哦好像也不错。老罗说了，必须严肃的训练。哎，你训练出了一定的适合你的模型了，以后就更顺手了。ChatGPT 呢，国内不能用吗？可以用的，可以用的，只不过就是顺手嘛，它有一些东西就是其实都是很好用的，但是你对于某一个用的比较顺手的时候，你就会路径依赖啊。君君说他说他理解我，但是这为了我好。你告诉他少跟我废话，我用不着你对我好，跟咱俩干起来啊，吵一吵，吵出心流来说不定就好了。六儿说豆包在国外版本叫朵拉，不重要了啊，反正就是我用豆包会就是跟他扯皮啊，跟他俩说那些有的没的， 会比较喜欢用豆包，然后就是比较正常一点的办公的内容，我都会选择用 DeepSeek。对的，不同的 AI 回答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因为他们的那个算力，包括他们的数据库也完全不，也不是说完全不同，就是大概率不同。他们，我理解哈，他们就像一个一个性格不同的人。你想，你那么多的性格不同的朋友，你问同一个问题，其实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是不太一样。谁到了？ Totter 说的对，他又不用吃饭，他能理解啥？他理解。
1: 雨山上阳光到山上，
0: 理解还王姐呢。来啊，咱们抓紧看一条私信，这个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说忒长了，没说完。看这个啊，想离婚，自作自受。结婚半年，婚前呢就知道不是一个圈子的人，他很乱，狐朋狗友特别多，吃喝嫖赌基本上啥都沾。总觉得婚后他应该会收敛吧，远离这些人。结婚之后呢，看手机发现呢，发现去问过啊，就是那个那种行业呗，多少钱一次啊，怎么怎么地，能不能办卡。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啊。不是，怎么这玩意儿还能办次卡呀？还能啊？闹离婚，亲生父母以此威胁不让离，说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并且当时我已经怀孕了，威胁我要断绝关系。现在呢，三天两头的吵架，他朋友还是经常让他半夜出去喝酒聚会，他总是说为了我已经拒绝了很多很多次了，朋友叫是因为真心的对他。才会想让他一起出去高兴高兴放松放松。这纯属啊，纯属胡说八道。真的，你就让他听听自己说这玩意儿是人话吗？一说到离婚呢，亲生父母就要死要活。他也没有存款，找工作呢只愿意找自由的，可以跟朋友随时聚在一起的。我养了猫生病去医院，自己花了好几千，他一分钱都没出，跟家里埋怨。我宁愿给猫花钱，也没有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只有他的朋友聚会喝酒还会叫他，一直强调这才是真心朋友。有时候我也在想啊，大不了什么都不要了，他父母爱死不死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想一走了之，但始终没有勇气，没有家里依靠，怀孕两只猫都让我懦弱且退缩，要离婚只会遭到所有人的唾骂威胁。人生这道题到底该怎么解？多少次在我面前他痛哭流涕，他跪下来，他扇自己的嘴巴，但事后他依然是这样变本加厉，甚至是我该不该指望他能改变，还是我就咽下这口气，承认自己的自作自受。
1: 雨山上阳光到山上，
0: 真是力极了我。来姐妹们劝一劝。

啊，确实啊，确实王姐在，确实王姐在。君君说俩字儿啊，黄离。太太说呢，没孩子呢，赶紧跑啊。六儿说他能跟猫比吗？他可不咋的，人家猫提供情绪价值，提供陪伴，分分钟都在左右。他呢，天天除了愿意跟那些狐朋狗友出去扯胡扯六拉之外，他还能给你提供啥呀？钱赚不回来，情绪提供不了，怎么就那么能无痛当爹呢？你其中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可啊，就是这样的家庭啊，这个公公婆婆还以死相逼。你记住你自己说的那句话，他们死不死跟你没有关系。再一个，我把话给你说到底儿，我就告诉你，他们才不会因为你去死。越是把这个死挂在嘴边的人，那都是为了吓唬你用的。他们那个算盘打的才叮当响呢。

你去死，就是因为离了婚然后他们就去死啊？不可能，他们还得活着等着给他儿子找第二任媳妇儿呢，知道不？再来说喝酒聚会叫他，那不就是狗肉朋友吗？那纯纯的呀，而且就是这种朋友只会拉你下地狱，只会拉着你老公一起下地狱，真的。他但凡有点正事儿，就这帮狐朋狗友都得给他洗脑。大家看过一个段子吧，就天天打电话，你干啥呢？啊，然后那边说，哎呀，你别给我打电话了，我没干啥，我搁这可堵呢，我能干啥？我啥正事儿没有，我不带好的，你放心吧。一天打800个电话，就怕我干正事儿。这看上去好像是搞笑，但实质是生活当中那些拉着你去抽喝嫖赌的这些人，他不就是怕你好吗？万一你好了，岂不就是显得他们极其龌龊了吗？就这种人不远离，那我只能说你老公跟他们都是一道号的，都一个味儿，完全没有挽救，你也不要指望他会有什么改变。他不拖你下水，我就说他就对你够意思了。所以你说呢？你说这样日子要不要过呀？你的懦弱的点是什么呀？咋的？你一分不挣啊？啊，你还是缺胳膊短腿啊？不是，那就是人家那些残疾人朋友，人家想要赚钱，人家也照样有来钱道啊，照样能养活自己呀、啊。你干啥要懦弱成这样啊？如果你要是不争气的话，姐妹，因为前两天我刚受了一把气，就也是，那真是怒气不争，烂泥扶不上墙。你如果要是认清了，说我就是废物，我离了这男的我就活不了，我就挣不着钱，我就怕别人对我指指点点，戳我脊梁骨，那你就认，好吧，你就不要来留言来气我们来。人这一辈子咋过都是一辈子，窝窝囊囊也是一辈子，是清清爽爽也是一辈子。原点就是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你要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这么简单。长春卢米入户陪伴说，你现在可千万别恋爱脑，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他碰你，别整出病来，赶紧离，他爹妈才不舍得死呢。对了，每一句话说的都是100分啊，绝对正确。赛赛说，花菜姐就遇到过跪一下痛哭流涕的男人，啥啥不是。就是这种人是最无能的，他只能通过这种甚至是侮辱自己的方式来求得原谅。然而呢，再遇到下一次还那个味儿，他才不带改的呢。君君说，抓猪看圈，两代人都一套号的。是的，偷偷说，在院里见太多脑溢血的酒蒙的啊，嘴歪眼斜，半身不遂。你猜这种人身边基本是哪个照顾？那简直，那这太难猜了，这太难猜，我可猜不到。哎，真生气啊，太生气了。偷偷说，好兄弟和亲爹妈全跑，那可不咋的。赛赛说，咱们中国女性还是太善良，就是有的时候心软吧，你得看对方配不配，你不然的话，你说你不就是把自己的人生搭进去吗？除了这之外，你能讨着啥好啊？啥好没有，说不定还气身边。

我现在也明白了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谁也救不了呢要死的鬼，有的时候呢，是我们把好话赖话都说尽了，但最后的这个决定只能你自己来定，谁也挽救不了你，只有你自己能。好吧，姐妹，多了不说，少了不唠，今天到点了啊。再再说，还有就是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和眼光。是，这个事儿好想通，

就是当你在遭这个罪儿的时候，当你在被这个抽喝嫖赌的这个这个老公生气的时候，折磨的时候，你想想，就是那些所谓的人言可畏，他能不能替你遭这个罪？他能不能把你的日子过起来，来帮助你，让你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如果不能，那就把他当成身体那股有味的气，给他排出去就拉倒了。他们的存在没有任何的意义，好吧？多了不说啊，要不一会儿就乳腺不畅通了，犯不上。来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明天晚上5点半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201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设立该节日，节日倡导全民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大家日常骑行代步、户外休闲运动、自行车出行无污染、灵活便捷，既能有效地减轻城市交通负担，保护生态环境，也能在骑行过程中增强体质、舒缓身心，让健康生活理念融入日常点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啊，
2: 我那个处个男朋友，就是那个，
0: 好啊，这说的还羞答答的啊，处个男朋友好事啊。
2: 哎呀，我是得罪了人了，反正那个这个、对方吧，60多一点。
0: 啊，
2: 他跟我
0: 夕阳恋
2: 三个，嗯，跟我处了三个多月吧，我们两个感觉，嗯，还挺好的。就是那个，但是他最近呢，就是到南方去了，到南方去了呢，累
0: 啊，我听着呢，
2: 啊，到南方去了，去了有将近三个月了吧，
0: 嗯嗯，
2: 他走的之前呢，就是没和他女儿说我们两个处朋友的事儿，
0: 哦，
2: 嗯，他一直呢就是挺规避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也没多问，
0: 嗯。
2: 嗯嗯，他到那边之后呢，就是和他女儿说了，说处女朋友，说的那个，反正这方面条件啥都跟你说了。
0: 嗯，
2: 他这个姑娘呢，就是以往他找过两个，都是极力的反对，而且其中有一个女人，他处了三年，他女儿。

0: 的周折了三年。
1: 哎呦，
0: 包括他和那个女人到汉河到武汉那边去溜达什么的，他女儿都是跟去了，就这样。完，他跟我处的时候呢，跟他女儿说呢，他女儿没表示极力的反对，但是呢，他女儿直接给我打电话说的那个，你和我爸好，我接受不了，我过不了这个坎。完了，说一些个他爸以前和哪个女人处对象，都有什么，这个不光彩，那个什么这事儿说的很多，而且说呢，我了解我爸，我爸在我面前是扒光的。而且说的话吧，叫我觉着就是不知道
1: 什么。他爸在他面前是扒光的。
0: 对对。
1: 什么意思？
0: 我爸爸我完全了解。
1: 哦，对他爸。
0: 就是、包括，哎呀，说的很露骨，包括和女人上床都得是女人先主动，我爸先说些什么话，怎么这么说？
1: 什么？
0: 他不是
1: 和女儿上床？
0: 和女人。
1: 和女人上床。
0: 啊啊！
1: 谁先主动，
0: 那个、
1: 他都跟你说。
0: 他跟我说很多很多，就是他爸爸跟他说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也就是每天都给我打三四次的电话，一次都得唠一个多小时。最后我就是婉言谢绝，说有什么事儿，或者是怎么撤脱，把这个电话放了。放了之后呢，他还是隔一段时间还打，就是给他爸说的淋漓尽致。他们家的事儿也是全盘都，凡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1: 对，
0: 或者
1: 凡是把最丑
0: 的、
1: 最见不得人的、最阴暗的，全都抛给你。
0: 啊，
1: 就让你打退堂鼓是吧？
0: 对，他这个女儿吧，不是亲女儿，现在就是将近40岁，他爸爸62、63岁了。
1: 这位朋友
0: 啊
1: 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所谓处的男朋友，财产多吗？
0: 财产的问题吧，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大可，如果今天是因为财产的问题，我就不必给您打这个电话了。
1: 我的意思是，他把所有的靠近他爸的女人都踢开，那财产不就他的吗？
0: 不是，现在吧，他爸爸有几处房子，他那个房子的名已经全落到他那个，就是他爸爸自己的儿子名下了，而且他爸爸的收入也不是很高，现在手里也没有钱。他呢？
1: 那这个女人又跟他不是亲生父女啊？
0: 嗯。
1: 那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0: 他们俩的关系，我就是现在就想让你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爸爸在他这儿，他有丈夫，有个孩子，孩子今年上小学6岁了，他们生活在一起9年了。他和他爸爸没有不说的话，他说他和他爸爸上商店一走都能走一天，他们两个的共同爱好和他们的喜爱。
1: 就是朋友，我感觉好像不是他闺女给你打电话，我怎么总觉得像那个男人的情人给你打电话呢？
0: 对对
1: 啊，
0: 我就是这个感觉。
1: 是啊，您给我传递的也是这种感觉呀、这哪
0: 是
1: 闺女啊？
0: 真就是他的姑娘，真就是他的姑娘，
1: 真就是不是亲生闺女。是吧？
0: 不是亲生的，
1: 后领养的还是认的干闺女？
0: 21、22岁的时候领养，
1: 就是那个男的21、22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女的？
0: 女的21、22岁，这个男的把她领养。
1: 这哪叫领养啊？那女的21、22岁了，那男的那不叫领养啊，这位朋友啊，这不就是认个顶天说咱好听点叫认个干闺女吗？
0: 对呀、就认个干闺女啊。完了，那个他呢，就是他爸爸在。
1: 您是说这个男人的亲儿子从来不给你打电话？
0: 男人的亲儿子吧，给我打过电话，
1: 也说这些话吗？
0: 男人的亲儿子跟我说的很好，阿姨，你跟我爸爸处过，我挺喜欢你，我觉得你挺适合我爸。他是这么说的。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哈，我个人直观感觉，这个所谓的女儿和这个你的那个男朋友，关系不一般。
0: 对。
1: 啊，令我们觉得不正常。天下哪有闺女？如何把自己家的脏水都泼向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要把自己的父亲诋毁的一无是处，还说什么他扒光了我身上什么都我都知道。
0: 对，
1: 那这位朋友，这话哪像女儿说父亲呢？这分明是情人说自己情人吗？啊，
0: 就是哎呀，你都不知道
1: 这个乱七八糟的关系，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微妙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啊。
0: 是呢，
1: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我个人给你个观点啊。
0: 嗯。
1: 作为旁观者，咱别把这个脚放在泥水里去，啊。我觉得你会洗不干净的，越洗越浑，有点乱套啊！亲儿子的态度是健康的，这位朋友。
0: 还有一句话，大哥，
1: 你说
0: 怎么的嘛？就是我不是发现他这个问题了吗？但是我没好意思直跟他说他和女儿不正常怎么样哈。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样吧，你能不能和你这个女儿就是关系疏远点，或者是呢就是断绝关系？他一开始呢，他说的。断绝关系呢，我做不到，完我也没往前说。最近呢，就是上星期的星期日，他突然给我打电话。

0: 告诉我说的那个，就他这个女儿领着孩子到深圳去了，因为他在另一个地方。他说的他约我到深圳，跟他住几天，去给他考察一个幼儿园，完了那个我去陪陪他。这我心里边就是挺不高兴的嘛，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同意让你去。他说我已经订好票了，实际他怕我不让他去，他就已经把票都买好了，就到那去。对，他就到那儿去。我当时挺不冷静的，我就说他了，我说那你要去的话吧，我说的那你就别回来了，你能和他生活在一起挺愉快的，你就那样过吧，还回到你原点上去吧。
1: 嗯，
0: 完了他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我说的我实际不好意思把这个话说的那么直白，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清楚。他就说我清楚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你要是那样你就想多了。完，当天他去了，他就去了。第二天的早上，我这一宿也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打电话他就说这什么事儿？我说也没什么事儿。我说昨天晚上一宿我都没睡好觉，完他就说你因为啥不睡觉啊？我说那你还不知道吗？完我说你赶紧回来吧。完他说你要干啥呀？我又大声说一声，我说你赶紧回来，我接受不了。完他就把电话关机了，一直关到现在。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在这个男人身上，你们刚刚处了不过三四个月，对吧？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0: 我觉着啥呢，一个是这个人的那个文化修养我觉得挺好的，另外呢他是个机关干部刚退下来。
1: 这个有文化修养的机关干部的这个和自己所谓干闺女的关系咱们说不清楚啊，是吧？
0: 我现在也是就纠结到这儿了。后来他跟我讲，他说的你放心，我肯定跟他断绝关系，我这次去就把这事儿交代明白。
1: 断绝关系？
0: 如果
1: 断什么绝关系？干嘛跟女儿断绝关系干嘛呀？
0: 他说的你怀疑你
1: 这位朋友啊，看来这是已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了 自己都说走嘴了。有女儿断什么绝关系啊？干嘛断绝关系啊？你俩是父女断什么关系啊？还是不正常。
0: 是啊，现在呢就是
1: 顶天告诉你说女儿的工作我来做，女儿不理解咱们的关系，我慢慢去劝她，这才是正路。这怎么到处避讳呢？这位朋友，我都觉得这么不正常呢。正常的父女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女儿怕她爸吃亏，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她怕爸的财产被另外女人夺走，对吧？然后不外乎这两个理由。那么她找您谈肯定会说，这个我爸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傻特别呆，您要善待我爸，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轻饶您，是吧？这是闺女真正的跟您谈话的方式。他的闺女怎么听不像闺女？那既然是这，就算咱们倒退一万步，真是他闺女，那这位朋友，您的男人应该是这样的反应：说我这个和闺女之间呢，他确实想不通，这孩子，这个我给他照顾大呢，他确实对我很感恩。那他想不通，我慢慢劝他啊。
0: 他也说这些，
1: 你也别着急。这位朋友，什么叫我跟他把关系断了，然后回来我再跟你谈？
0: 他说了，因为在这以前我跟他说了，让他跟他断绝关系，他一直没答应。
1: 你干嘛要断绝关系啊？断绝关系的话，请问朋友，断绝什么关系？我听不懂。
0: 他的意思说，从今以后不来往了。
1: 不来往了，那是闺女，干嘛不来往？看来就不是闺女，才不来往。
0: 啊。
1: 所以说，这位女士还听不懂吗？不要在泥水里洗脚了。
0: 我明白了。
1: 是不是啊？你多乱套啊！你自己也睡不好觉，乱七八糟的，什么关系啊？这都是啊。是不是啊？我估计将来事儿可能麻烦事还在后头。你自己先别在这里那什么了，你听到的和看到的是表象，我觉得真正的跟他有骨肉相连的就是那个儿子，那儿子说的才是真正有血缘关系的话。你阿姨，你跟他好处，爸爸将来有个伴儿，是不是？哪一个闺女不祝福、啊、
0: 他爸爸没在家，他儿子一再给我打电话。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千万不要再往前迈一步了。我个人建议这位女士要对自己的晚年婚姻负责，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在没有彻彻底底了解他们之间的过去，不要轻易在这里瞎说说这个大哥我放不下这个有文化的所谓的老人啊。这位朋友，我个人觉得是对您的晚年婚姻负责，善待自己啊。我们唠到这里。
0: 好的，谢谢。

0: 还行，条件各方面还行，还寻思先处着。但是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就迷茫了，不知道应不应该处。
1: 那对呀，肯定迷茫啊！这朋友，你跟他处的时候是感冒，是吧？
0: 不是，就
1: 这
0: 是
1: 人身体不
0: 反
1: 适
0: 正
1: 的时候啊，这容易被人感动。这个一旦要咱不感冒的时候呢，那对他的感情感不感冒就不好说了，是不是
0: 刚开始吧，感
1: 啊？
0: 觉感情还行，就是跟那个方面虽然说有一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完了，条件各方面，性格啥的挺能聊得来的，我俩脾气秉性挺像的。
1: 这位朋友，3个月，你的脾气秉性就挺像的。我觉得这个人跟你进入角色也太快了吧，是不是啊？女人都追求代入感，他这很快就把你带出来了，是吧？这位朋友啊，时间太短了，你这么轻言下结论，就说明你太单纯，啊，社会阅历太浅薄了。3个月就轻言下这结论，你现在看到的和跟我说的这都是表象，初步的感觉，听懂这词儿吗？感觉，啊。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要什么来验证？要时间，对不
0: 但
1: 对
0: 是后来吧，就是接触这么长时间，
1: 啊？啊？
0: 也是刚开始，就是他妈妈虽然家里不是本市的我们，
1: 嗯。
0: 虽然说家里面都他妈离得挺近，但是没给就是自己生活嘛，然后就是做饭啥的，我也有一些东西我也会，然后后来我就是无意当中，我寻思那就没事儿，就做呗，反正就是大家自己一个人吃完了，做了也俩人一起吃。
1: 嗯，
0: 然后我就做饭，后来就是在一起时间长了的话，不做饭了，他就不乐意，就意思说女人不像女人。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吧，
1: 啊，
0: 总记个，就是
1: 哦，
0: 他也不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然后家里面他家他妈妈，我原先处对象，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1: 您这位男朋友是二婚呐？
0: 不是，
1: 结过没结过婚呐？
0: 没结过婚，但是年龄
1: 哦，进入
0: 大。
1: 角色可真快，3个月就开始跟你玩大男子了，是吧？
0: 我感觉挺，就是心里挺不舒服的，
1: 当然不
0: 因为
1: 舒服了，这位朋友，你们俩彼此根本就互相不了解，你吧太轻易的就接纳他的感情了，让他有点膨胀了，才3个月就开始对自己的女朋友指手画脚的，说女人就应该做饭，那男人应该干啥呀？男人应该上外面去赚钱，女人是这个存钱的匣子，男人是搂钱的耙子。你问他是不是这个理儿？这个理儿也行，就怕不是这个理儿，就怕是搂钱的也是他，这个干活的也是女人，对不对？
0: 那倒没有，唉，反正就是挺愁的。
1: 愁
0: 然后
1: 啥呀？这位女士有什么可愁的？我就愁你呀，真为你发愁。这孩子也太单纯了，才3个月，有什么可愁的？你陷进去爬不出来了，不就感冒了？照顾你几天，这不至于的话，潇洒一点。你告诉他，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你也没有资格说我妈，什么玩意儿？
0: 跟那个
1: 我女
0: 关
1: 人
0: 系
1: 怎么
0: 倒
1: 了？
0: 不大，
1: 这位朋
0: 就
1: 友啊，
0: 是。
1: 记住，从一开始和男人在男人面前必须要保持互相尊重。如果你一开始就膨胀男人的强势，将来你受气的日子在后头呢，懂了吗？两
0: 反
1: 个
0: 正
1: 人
0: 我
1: 相处阶段，起始阶段，用咱们农村人的话说，种啥得啥。
0: 是我也那么想的，但是寻思吧，就是都走到一起也挺不容易，他对我也
1: 怎
0: 挺
1: 么就
0: 好。
1: 挺不容易？满大道都是男人，这位朋友。怎么就不容易？你自己想的太天真了。我知道你内心深处特别渴望爱情，啊，一个人很孤单很寂寞，终于碰到一个能跟自己说心里话的，知疼知暖的了，对吧？但是这位朋友啊，两个人的结合不能光靠表面上这些简单的好，那还有很多真正的好，比如说价值取向的互相呵护，生活习惯的互相接纳，缺点的互相包容，那才是真正的好，懂了吗？你得品品什么是真正的好，这种好啊，一会儿给你买这个买那个，整天我照顾你衣食起居，我给你花这个花那，那不是好孩子啊，那是为了达到自己爱的目的，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很多人爱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爱有好几种，一种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拼命的爱你，另一种爱是为了牺牲，是为了给予，那是真爱，对不对？
0: 你听我跟你说，大哥，就是原先我给你打过电话，是因为我以前对象的原因，
1: 您处几个对
0: 是，
1: 象了？
0: 正儿八经就处了3个，但是的话就是原先那个就是上一个处了好多年了，
1: 孩子，你没工作呀？
0: 有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25，
1: 想男人
0: 都
1: 想
0: 快
1: 疯
0: 24。
1: 了？干嘛处这么多朋友啊？半年之内处仨？
0: 不是，就是我是说我一共就处了3个，不是半年。
1: 你说感冒还没好呢，孩子？
0: 那个又新感冒的。
1: 你看又新感冒了，这个男人。

0: 那你也别对他感冒了啊，他不值得你感冒，他就是你的感觉，听懂了吗？
1: 嗯，
0: 孩子，
1: 那个吧，
0: 你要女孩一定要自重自爱，否则男人瞧不起你啊。
1: 我知道，
0: 懂了吗？你记住，跟男人处一定要，孩子作为女孩要矜持，要懂得自重自爱，否则对方表面是爱你，心里瞧不起你，这是男人的心态。表面是像些小蛤蟆狗似的，心里一看他自己都不轻浮，哎呀，那个他自己都自轻自贱，我看将来等我得到手的。
1: 那个他吧，倒不是说有啥坏心眼的，然后我跟他妈妈，跟我以前对象跟他妈不合，跟这个对象跟他妈挺合的，然后就是
0: 你嫁给他妈呀？你说这孩子，我现在不想跟你多唠，为啥？不想带你听着说这胡说八道的心事儿，因为这种心事儿不值得把它放大。这个男孩才跟你处仨月，就对你这么强势，还指手画脚说女人就应该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他明摆着这欺负你软弱吗？明摆着是觉得你爱他，爱的。
1: 工作也累一挺，然后吧，有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就是有可能因为身体，个人的身体原因也不一样。然后就是工作完了之后回去，有的时候就休息了。然后他吧也不收拾屋，我也挺生气的。
0: 你的意思，你俩三个月就同居了？
1: 嗯。
0: 你说孩子能不能以后别办这混事儿蠢事儿，知道吗？
1: 头一次，真的头一次。
0: 头一次办蠢事儿，那赶快悬崖勒马。你知道他过去吗？你了解他是内心深处性格深处的缺点吗？
1: 我
0: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看到表面。你多糊涂啊，这孩子！你这不拿自己的青春拿做赌注呢吗？25岁的花季年华，你就这么随便糟践是不是？你对得起养你的父母吗？你哪怕你俩处了3年同居，是1年同居，大可也无可厚非。你短短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适，比较失意的时候有人照顾你，就感动了。我告诉你，这种感动往往都是虚假的，没有真实的，知道吗？刚才我都告诉你，男人对女人的爱有两种，一种拼命的爱对方是为了什么？为了占有，为了自己的私欲。第二种爱，是给予，是奉献，是牺牲。你怎么来判定他对你的爱？这位朋友，3个月。不要再跟我说胡话了，我知道你渴望爱情，我知道你很孤单很寂寞，但是不能拿自己的青春拿自己的尊严开玩笑啊，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种行为
1: 我
0: 不觉得是爱，知道吗？
1: 我跟家里面上外地去，家里面有事儿，然后都3-4天没打一个电话，哪怕打一个电话问问我心里，我也就是最起码知道你心里有，然后我跟他聊微信，我跟他说那你也没问问咋的，再说你不跟你父母在一起吗？有啥惦记的？
0: 孩子，请自爱，自爱才有真爱，要不然那个男人不瞧不起你的。你这么快就跟他同居了，
1: 还是应该？
0: 你说还应该继续吗？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你跟他继续过？不要再糊涂了，不要再跟大可哥说胡话，善待自己，自爱，才会有男人真正的去喜欢你，才会有男人真正愿意为你付出。
1: 我对处对象嘛就挺迷茫的，不知道应该选啥样。
0: 是迷茫，这孩子饥不择食了，你这是还迷茫。稳慎重点，我刚才问你有没有工作，低头把工作干好，低头没事看看书，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恶丑，好吗？
1: 书是看哪方面的呀？
0: 孩子，那书店有很多青春励志的书籍啊，有很多提高女性修养的书籍，多翻翻多看看。做一个聪明的女人，渴望爱情没有错，但必须得有尊严，有信任，有自爱，有自重，你有了这些才能找到爱情，听懂了吧？到了这儿吧。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啊，这位听友你好。
21: 哎，你好，大可老师。
20: 哎，你好。
21: 哎，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就是有一次我说我怀孕那个七个月，然后就想离婚的那个。就是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已经出生一个月了。
20: 哦。
21: 然后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是没结婚律师，但我想问一下，
20: 怎么了？老公出轨了？
21: 对，我给你打过电话，他出轨，他是以前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这个坎过不去嘛。然后那个就是，然后他。我俩现在就是谈离婚嘛，你说我就是他想要孩子，但是我孩子搁他那一个月的小孩嘛，我有点不放心，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这孩子，争取一下。
2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先把你个人的这个婚姻问题放在一边，您这孩子才一个月，嗷嗷待哺啊，喂母乳呢吧。啊，
21: 是的，但是
20: 这位朋友就
21: 问
20: 你，就把孩子撇在那儿喂牛奶，喂那个普通的这个就外面的奶粉呢？啊？
21: 但是他在外边那些事情我受不了。
20: 这位女士啊，我个人我想问一下，你此时你个人的内心感受和那个小生命哪个更重要？
21: 大可老师，
20: 你个人的私欲，你的欲望，就说白了，你的爱情和亲
21: 情，
20: 对这个孩子的亲情哪个重要？
21: 刚才发生的事情，我给他打电话，他带两个手机， 然后那个以前吧，带两个手机。
20: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我不想在这里去探讨你那个没心没肺的无耻的丈夫，懂了吧？我只想告诉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离婚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我知道啊。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接受，
21: 我
20: 也相信你不能接受。但是你当务之急应该想的是什么？
21: 他刚才撵我走，我想瞅着孩子，我衣服都穿好了。可是我瞅着孩子，
20: 这位朋友，他凭什么撵你走？他有什么权利撵你走？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啊，你应该和你娘家人保持联络，必须有人挺着腰板站出来维护你。在这个时候，必须得站出来，我们必须要说句公道话。我现在不跟你探讨你出轨的事儿，我也不去跟你深究这事儿。这位朋友，也许一切可能都是你的误会。
21: 这个事情可怎么办呢？
20: 什么怎么办呢？这位女士啊，给娘家人打电话，让她来接你，抱着孩子回娘家，然后跟她有一段时间这么分居一段日子，让她自己好好点亮点亮，寻思寻思，懂了吗？你这段眼不见心不烦，干什么？专心抚育孩子呀、啊。说你这个情绪，你说你怎么告诉孩子，你看见这个孩子正需要健康的母乳，需要一个这个心态平和的母亲给他营养啊。啊，
21: 我也都知道我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20: 这位女士啊，平静一下啊，也许一切都是你的误会，也许这个男人没做那么太过分，也许就是你太较真了，也许可能产后多多少少有点综合症，是吧？多多少少有点抑郁倾向，女人生产完之后心态都不好，那不好的情况咱不去攻击她，不去招惹她，咱们先专心照顾孩子。这位朋友啊，
21: 我其实还
20: 你先平静一段啊。
21: 嗯，
20: 现在当务之急是孩子需要母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任何错，好不好？啊，他是你将来希望，你将来感情能不能复合，你拥有爱情拥有亲情靠这孩子，
21: 嗯，
20: 对不对呀、啊？
21: 知道
20: 啊，他你身上掉下的这位十月怀胎多不容易啊！
21: 我挺舍不得的，我所以两方面选择我。
20: 这位朋友，他没有权利让你们母子分离，他说气话。你老公现在肯定刚才跟你吵得很激烈，你是不是刺激他了？啊！
21: 我说他了。
20: 你是不是说他在外面找女人又怎么怎么地是吧？
21: 对。
20: 完了他就疯狂了，对吗？
21: 对。
20: 这位女士，你干嘛要刺激他呢？没有必要，这个无耻的东西早晚会遭报应的啊！你现在先不，咱们不探讨他的报应，咱们现在探讨咱们对这孩子责任。你俩跟他吵，你跟他流泪，他跟他狂叫，那孩子跟他躺在一边，谁管呢？
21: 是
20: 想过没有啊？你们，净想你们自个儿自私了。
21: 我现在就他的事情，我就放下不管呗。
20: 你说现在先管谁？这位朋友，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现在我现在给你倒数一万步，他现在双膝跪地，告诉你老婆，我爱你，我根本跟别人没事，没有任何关系。请你原谅我，你信吗？
21: 我不信。
20: 那不就得了吗？他现在就说破天了，你也不能信。那怎么办呢？继续跟他喊，让他把心给掏出来，看红的还是黑的。
21: 行，那我就
20: 懂了吗？现在没有意义，你跟他吵吵，就算他向你承认，向你发誓好好对你，你也不信，对不对？
21: 对。
20: 那与其这样，这段时间干嘛？咱们先把这事儿平静下来，有些事情放下之后，自然而然就能找到答案。咱们先把那个才一个月的孩子呀，这位朋友啊，长点心吧。那孩子现在需要营养，需要妈妈照顾。
21: 我想跟他离婚之后，孩子我要还是我照顾。
20: 你先别提离婚的事儿好吗？
21: 哦，行。
20: 我刚才说那话都白说了吗？
21: 哦，我知道。
20: 也许这一切都是误会，懂吗？没准这里面可能你有没有看到的东西，你只看到表象。知道吗？也没准这一切都是你老公，可能在这身，也可能他精神开了小差，并不代表他可能彻底离开你或者孩子。
21: 大哥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他本意我知道是不想跟我离婚，但是他外边嘛，我总是怀疑。
20: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怀疑，你没有捉奸在床，你没有亲眼看见，对吧，这位女士？
21: 以前是有过证据的，但是现在是没有。
20: 这位朋友啊，请你对你做的事负责好吗？你以前既然有证据，为啥你还给人生孩子？
21: 嗯，
20: 你不是你做出选择了吗？对不对？
21: 是。
20: 你不是做出选择，忘掉过去，好好给他生个孩子吗？对不对？
21: 是的。
20: 既然做出选择，就要对我们的选择负责任，不要再回头看过去呀、啊，对不对？
21: 对。
20: 好好想一想，这位朋友，这个时候不要哭天抹泪，没有意义。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跟他吵，你也别刺激他，告诉他、老公，我信着你了，咱不吵了、孩子刚刚出生。我来照顾孩子，对不对？等心情平静下来说，老公啊，我想在娘家住一段，对不对？
21: 行，
20: 让我心静一静，我好，我心静了，我就有好的母乳，健康的母乳，孩子就能健康长大，对不对？
21: 对，
20: 好好琢磨琢磨这个、嗯、然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平静之后啊，自然而然随着孩子的长大，你们俩之间呢心情也平和了，你会看到这个男人会有积极的表现，你自己不再刺激他了，你自己啊也有些事情就想通了，没准过个半年一年之后有些事情豁然就开朗了，不要这时候把离婚挂在嘴边上啊、嗯、
21: 大哥老师我听你的，我不刺激他了。
20: 对了，这位朋友千错万错，等孩子长大之后咱们再慢慢探讨啊，你现在孩子正在哺乳期呀、啊、对不对啊这位朋友啊、嗯、
21: 对对，
20: 你说你这时候又吵又闹然后又打又叫，然后自己还不想跟人过，您这样做的话对孩子好吗？
21: 是的，我也想过
20: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当务之急善待这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至于你俩的感情将来走多远以后再说，先放下。
21: 好的，谢谢大哥老师
20: 啊，大哥希望
21: 你
20: 擦干眼泪。
21: 我听了你说的话我心里宽敞多了。
20: 要有信心啊，带上微笑去看待孩子，好好照顾那小生命，可能长得多像你俩呀，多去感受那孩子给你们带来的快乐啊，等过两天他张嘴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你知道那份感动荡气回肠啊。啊，
21: 我知道了大华老师。
20: 哎，唠到这里、嗯、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0: 喂，你好，您是大可老师吗？
20: 你好，我是大可。嗯
0: 啊、哦、我想请到了大可老师帮忙帮我解下难题吧。
20: 啊，
0: 因为夫妻之间是两人特别不和呀。
20: 哦，
0: 男人张嘴就骂举手就打那种情况，
20: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
0: 沟通不了啊，
20: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举手就打，这多少年了？
0: 哎呀，多少年的，应该说从打结婚开始就这事儿的，一直忍耐就这些年呗。
20: 二十年呢？
0: 孩子小30年了呗。当初是孩子小，为了讲话不让孩子受屈呗。
20: 嗯，
0: 心讲话一切那啥都由母亲承担呗。
20: 现在不为了孩子找不着理由了是吧？
0: 啊，现在孩子也大了，有一个孩子没结婚呢、
20: 啊、
0: 我
20: 心思为了这个没结婚的孩子再忍吧，完了等为那个结了婚的孩子生完孩子之后，为了孩子再忍吧，然后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自己85了。
0: 我想就是说为了这个儿子结完婚。

0: 不想再忍了，就想和他分手了。
1: 这朋友啊，
0: 就这么想，
1: 你觉得有意义吗？
0: 啊？
1: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恰恰是20年前分手最恰当，30年前分手那是最好的时候。
0: 哎，真是。
1: 你跟他相濡以沫走过这么多年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孩子们也要脸，孩子们也希望两位老人能安享晚年。这个时候你又想到放弃了。这位朋友，其实啊，你品一品，这么多年他张嘴骂人举手打人，谁给惯出来的？对不对啊？怎么那么多男人，他俩不对别的，他俩不上搭档上对别的女人扎手就骂抬手就打呢？不就是您总是老这么忍呐、啊、为了孩子忍呐、啊、为了孩子上学忍呐、啊、结婚了忍吧忍吧。这位朋友啊，其实好好品一品，到这个时候咱们再说放弃不现实，是不是啊？咱们琢磨琢磨，在放弃之前，在决定自己想图个安生安静之前，咱们做一些积极的东西。这些年你都没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去跟他沟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让自己活得更有自信，我自食其力，我活得更精彩，我有的事情自尊，我有的事情告诉他要懂得尊重我。
0: 啊！
1: 多少女人这一辈子都不懂得跟自己的那个暴力的男人喊出一句：“您请你尊重我。”没，不会。不懂，也不敢喊，所以这个男人就觉得打你骂你是应该的。
0: 我敢跟他喊，没那啥玩意儿，就是他咋的呢？他不懂得自爱呀。
1: 哎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在这个时候啊，好好想一想，你跟着这个男走过30多年了，你还有几个30年？就这么轻易的一句放弃，30年就打水漂了？
0: 哎。
1: 啊，你不亏欠吗？没有优点。
0: 那也就可以那么说，优点特少啊。
1: 两个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跟他没关系。这些年这两个孩子长大跟他没关系，都是您照顾的，是吧？
0: 那你就为了孩子付出的吗？不是为他付出的，我就跟他俩生活一起生活30年，我就是一心想就是为孩子付出的，不是为他付出的。
1: 这位朋友，你这么想，我不同情你。
0: 啊。
1: 您不伟大。您对孩子似乎体现了一个母爱，但是您不善待自己，恰恰等到您晚年的时候，你连累孩子。你看您善待自己吗？为什么您大半生为孩子活呢？我就不明白。这位朋友，孩子们长大了，当他们进入青春之期的时候，就该靠自己了。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夫妻美满，我们怎么让我们恩爱，我们恩爱了，孩子们跟着都享福。我有晚年了，我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孩子们都无后顾之忧，那才要真正对孩子好。您现在放弃了自己老那个孤单一个人，孩子每天牵肠挂肚，还得每天为你想再给你找个老伴儿，然后你自己每天自己孤单的守着一个大空房子，是不是？这位朋友，那这叫帮孩子了？这就是善待我们的伟大母亲。这位朋友啊，一个真正伟大的母亲应该懂得爱自己，爱自己的丈夫，然后才爱好孩子。如果要说你真心的说，真是图说为了善待孩子，10年20年前就做出最果断的决定，为了我爱好我的孩子，让我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中长大，我必须跟他离。但是恰恰相反，你让两个孩子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你还自己感觉他们长大了都成家了，你还挺满足。这位女士，我说这番话什么意思？我只想告诉你，不要轻言说放弃30年。你有几个30年？这个男人如果真的到了像您说的是把菜刀压在你脖子上，你每天回到家就感觉生命有危险了，那咱二话不说马上办离婚手续，都不用等孩子结不结婚，马上办，必须得办，因为生存权都没了，对吧？生命有时候都没了，将来我还怎么帮我孩子照顾孩子，对不对？像您，我觉得您说的夸张了，是不是啊？我能品出来你对他有恨，没错，这男人有暴力倾向，这个男人大男子，这个男人不讲理，可是一点优点都没了吗？是不是啊？这俩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俩这么多年就你一个人养这俩孩子，这男的一分钱没掏，一分力没出，
0: 也就可以那么说。
1: 这女士啊，说这些就是希望您呐、啊，如果真有一天您放下了，您不一定觉得幸福。好好先在放弃之前，你有权利放弃，放弃之前咱们做一些努力，看能不能和这个老伴儿还有达成一些共识。是不是啊？跟他唠扯唠扯，这么多年了，我付出这么多辛苦，难道你没有良心吗？你还舍得动嘴，还舍得动手吗？你拿得出手，都说得出口吗？我含辛茹苦啊，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跟他唠唠，讲讲情。如果说这都无法唤醒他，你有权利选择放弃。但是大哥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

0: 希望老人家呀，30年含辛茹苦不容易，放下了，损失最大的是您自个儿啊，是不是啊？先沟通，先交流，看能不能再有夫妻恩爱。就是没有了，你有权利选择一个人生活，不要再为儿女活了啊！这位老人家，好好活活自己吧，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啊，
1: 啊，
0: 善待一下自己的晚年啊，让自己怎么图乐呵，别依赖儿女，你总是依赖儿女，会将来会后悔的。他们将来有媳妇儿，是不是啊？人家将来还会认父母，然后媳妇儿还有生孩子，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乐和福了。咱想想咱自个儿，咱们怎么安享晚年，咱们怎么样晚年生活充实，咱们怎么有个老伴儿说说话，咱们怎么每天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孩子们靠他们自个儿吧，对不对呀？
1: 嗯，对对。那好了，谢谢大哥老师啊。
0: 大哥希望您善待自己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嗯、好了，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3: 哎，大可老师，嗯，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啊，我想咨询一件事，就是，
0: 嗯，
3: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现在我跟我对象是订完婚了，没结婚呢，
0: 哦，
3: 就是，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套房子，
0: 嗯，
3: 就是算现在买的是二手房，更名了，现在没更上名呢，
0: 哦，
3: 完了，就是钥匙，因为钥匙的事儿，有三把钥匙，我一把，我对象一把。
0: 嗯。
3: 完了，我给我父母一把。完了，我对象就说那个我给我父母钥匙就不对了。我感觉这事儿是，嗯，对不对呢？
0: 您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呀？他的理由是啥呀？
3: 嗯、他就说
0: 房照写谁名？现在？
3: 现在房照谁名也不是。现在
0: 嗯
3: 算是就没更过来名呢。
0: 是准备更谁呀？
3: 准备跟我名啊？
0: 哦，他认为，哦，我大概意思明白。嗯，您继续说。
3: 啊、
0: 他，您觉得女朋友对不对？啊？
3: 啊那
0: 我想说对也不对。
3: 啊，我感觉是我做的对不对呢？他，反正他就说他自己做对，说是，这事儿，必须得按他想法做，不做都不行。
0: 我说他对又不对的地方，就是说不对的地方，
3: 啊、
0: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句话、
3: 啊，
0: 什么事都得按照他的想法，
3: 啊、
0: 是吧？什么事儿呢？他跟你也没有好好去沟通，你可以找个方式委婉的表达，是不是、
3: 啊？
0: 委婉的表达，这个钥匙应该由我们来掌管，因为这是将来我们自己私密的空间，对吧？这个可以，但是时机要掌握好，火候要掌握好。上去说你就得听我的，这什么话呀？这是还没在一起就互相不尊重了？对在什么地方？这个女孩的心思啊，就是希望将来咱们有自由的空间，希望咱们的家庭呢有咱们自己呢。掌握好咱那个出入那个门，对吧？你别到时候哪天我在家这换衣服的啪嚓，父母开门就进来了，你爸进来了，对吧？
3: 对，
0: 他想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对吧？这个没有错。很多新婚的这个女人呐，尤其是这个追求独立的比较有个性的孩子，她这喜欢有自己私密的空间，你明白啥意思吧？就是说她对，就是说希望你们俩刚刚新婚燕尔有自己一个磨合期，父母少干预你们的生活，让你们自己去面对锅碗瓢盆，懂了吗？但是不对的地方就是沟通的方式不得当。什么叫做那个你必须得听我的呀？什么你不能给你父母啊？现在就把这个公公婆婆排在外面了，对吧？所以我这里我觉得这位小伙你自己掌握好这个度，因为你站在他们中间，你要做好和事佬。这个事儿嘛，你妻子有不对的地方，但他也对。您的父母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3: 嗯，知道现在咱闹的。
0: 你要知道，你跟父母好好，怎么还闹得僵上了呢？你跟父母好好说说，你说这个钥匙吧，在你们这是备用。如果将来我们打不开门，你们再过来。但是如果以后你们想上我们这儿来，提前给我们打个电话，不能冒蒙就来了。
3: 对对对，是。
0: 对不对？你跟父母说好，然后跟妻子唠了，哎呀，钥匙收回来了，你别多想啊。然后那个哪天咱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吃个饭，你也好好的这个表现表现，是不是？让爸妈放下芥蒂，要不要你父母现在就想，哎呀妈呀，还没过门就开始嫌弃我了，是吧？
3: 嗯、
0: 老人嘛也有误会。
3: 我跟我父母说过这话，说过那，就是我就意思吧，就是现在就打算结完婚之后就把我父母接到楼上一起住，我就给我父母一把钥匙，我父母他们不来，不上了，不跟我去上楼上住去。
0: 你父母非常明智。你也是，你都得马上身为人夫了，怎么这还没长大呢？还得父母每天给你洗衣做饭呢？这位朋友啊，刚刚新婚燕尔，

0: 何一个女孩嫁到你们家都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懂吗？你自己选择这个女孩，你自己不知道她什么性格吗？她是不是很独立，平时很自立，是不是？她希望有自己私密的空间，这样你们俩相处的更和谐更恩爱，你们俩恩爱和谐了，自然而然她和你父母关系也好。开始的时候先别这么太近，懂了吗？保持点距离。这位朋友，这个毕竟是刚刚过门的儿媳妇儿，跟你父母之间呢，这毕竟咋说呢，是虽然是爸俩闺女，但是还没和谐到那个地步，对不对？感情还没融洽到那个地步，咱们慢慢有个过程，你别一下子希望他们先抱成团，像亲母女，像亲父女那样，那不现实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小伙子你自己也要跳出襁褓，别以后还让父母给你洗衣做饭，哎，照顾你的，你现在已经身为人夫了，你得和你的妻子共同担当家务，共同跟他这个分担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所以说这个东西尽量让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好不好？做好和事佬。
1: 哎，知道。
0: 大可祝福你们啊。
1: 哎，好了，拜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以前打过咱家电话。
0: 嗯，
3: 但我现在吧，就是以前给您打过，就是我家就是以前就是我对象贼不相信，现在我呢就是我家孩子上幼儿园了，我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0: 哦。
3: 他我俩就主要问题吧，我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他关不关心我那些我都无所谓了。
0: 嗯，
3: 我自己心里明白，就是我俩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钱那边，他不信我，他就没有信任感，我俩之间就没有信任感。但是我以为时间长了，他就慢慢会明白，他就会信我了，但是还是那样。然后我就
0: 你把钱给他，你说你以后你管钱，来，你把那个工资卡都给他，然后咱俩 AA 制，你花你的，我花我，你也别整天怀疑我。不完了吗？
3: 但我自己
0: 对付这种小心眼的男人就玩这种手段最好。
3: 但是我俩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大哥老师，我就感觉现在我就是，
0: 您说，
3: 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不是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嘛，就是然后这个我这个班吧是早晚班倒，但是吧我就是我家自己不有个床子嘛，就是我俩结婚之前他自己干的，然后他让我去帮的，然后我就去了去帮，然后这不然后我俩结婚了，就是我照顾孩子他就自己干了，他自己也忙不过来，我就以为我就想吧，就是孩子送幼儿园了，我俩就是自己忙活嘛，因为我俩现在没有房什么都没有，我想就是我俩自己好好干，然后干起来买个房，我就是心里吧想的就想去他那儿，就是我俩好好干，去那个床子上，但是他吧，就是以前我俩就因为这钱的问题，他贼不相信我，我就有点害怕去了，我也没说，但是呢，我把孩子送幼儿园两个月，我都没有上班，我就意思吧，我就想去，但是我没张嘴，因为他不信任我呀，所以我就感觉我去没
0: 有
3: 意思。
0: 有的时候吧，不信任是一时的，某件事儿，不代表他永远不信任你。你们都有孩子了，你咋这么懦弱呢，这位女士？
3: 我俩
0: 越是越有这种事，在哪个石头绊倒，在哪块石头上站起来，知道吗？直接就去，你说老公，我两个大家干嘛？
3: 我
0: 帮你，然后咱俩 AA 制，账目说清楚。
3: 我两个月了，我两个月没有。
0: 不是你嫁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呢？这是男人吗？他，这位朋友，您是不是跟他这几年你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呢？他这一笨子儿不拿呀？
3: 就是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你傻了。
3: 但是你看，大哥老师，您听我说完。就是吧，我就是这两个月之间他没有说让我去，而且还挤着我说我就什么也不能干的，或者我不能挣钱的怎么的，然后我就找了个工作，然后他就看我找工作了，他说那你去吧，我说那现在晚了，我说我什么证都办完了，然后那个时候吧我还跟他这么说，我说你那会不装修吗，现在也一个月你自己也能忙过来，我说我就不去了，等我这边把这些就是干一段时间，然后你那会装修完了，然后我那意思我再去，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了一嘴说那你别去。
0: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你的生活围着他转是吗？他是大爷呀、啊、他是太上皇啊，他是奴隶主啊，你是干啥的？你有没有点主见？这位女士，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有没有点地位？
3: 我自己上班，是我确实我自己上班，然后自己上班了，上班但是也因为接送孩子我俩干过仗，但是干过来了也就平静了。
0: 这个男人吧就是被你给惯坏了，知道吗？你处处表现的都是懦弱无能，让这个男人就膨胀他的想法，欺负你。这位朋友，您在家里你叫妻子，在法律上你跟他是平等的，
3: 我
0: 懂了吗？
3: 知道。

0: 什么事儿大家坐下来去探讨，有这种事情夫妻之间没有信任还有啥了？这位朋友，好好照顾好孩子，活出一个女人的尊严，你的婚姻就有的救。如果你整天还这么懦弱，那么无节制的迁就他，看他脸色，那你在这婚姻当中就没有任何地位，他就更加贬低你，看不上你，不信任你，最后连你和孩子一起扫地出门。我们唠到这儿。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过的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201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设立该节日，节日倡导全民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大家日常骑行代步、户外休闲运动、自行车出行无污染、灵活便捷，既能有效地减轻城市交通负担，保护生态环境，也能在骑行过程中增强体质、舒缓身心，让健康生活理念融入日常点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

0: 喝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疼。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你知道人身上的淤青多久会消退吗？14天。妈妈身上的淤青第3天会变成青紫色，第7天会变淡，第14天会彻底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
1: 我打死你！刚才那我要打死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挣4000，你他妈疯了！
2: 警察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这脸上给我挠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我还怎么出门啊？
3: 不是，你怎么不问我为啥这样啊？我怀孕3个月了，你一出去喝酒就长久不回来，我在家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我找谁呀？找隔壁老王啊？
2: 你还要找老王？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5: 坐坐坐坐坐。
4: 哎，先说说你。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你说万一他要是急了还了手那怎么办啊？那你打得过他吗？真要是弄流产了你说可怎么办呢？
2: 就是啊，你听听吧。
4: 这什么就是，我再说说你。自己的媳妇怀着孕了不闻不问啊，晚上还到处跟人家喝酒不着家，你还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吗？刚才打架的时候还手了吗？
2: 没有没有，他这小体格子我一出手就是祸呀。
4: 哦，行，这样算你明白啊。今后打算怎么样？
2: 以后晚上早回家多照顾照顾他。
4: 你呢？
3: 我看他表现。
4: 对喽，咱以后啊可不能发这么大的脾气了啊。你看看，你瞧瞧，你这个地上这碗的这，哎呵，你看看他的脸上，这你们还像过的吗？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欢乐值钱多，知道吗？
3: 我知道了。
4: 我命令你们俩，站起来，拥抱一下。
6: 好，小朋友你别着急，慢慢说啊。你知道家里在什么位置吗？
7: 曼姐，又有案子啊。
6: 哦，宏大小区。

0: 好，几号楼啊？
1: 我不知道，我们家是三单元，五楼。
0: 那如果现在我让警察叔叔过去，你能帮着开门吗？
1: 我不敢出去。
0: 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让警察叔叔过去，你安心在家等着。宏大小区刚搬来，不知道几号楼，只知道三单元五层，孩子用电话手表报的警，有家暴。
2: 孩子报警，还不知道是几号楼，不会是报假警吧？
3: 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就是要用100%的投入去应对1%的可能性。
4: 关键是宏大小区吧？宏大小区怎么了？那是个老小区，五层是顶层，关键还没电梯。
3: 哎，没事，那小区我熟。
5: 哎，别，你们别去了，走，小郭，咱俩去。嗯，
3: 是。
2: 这么多楼，怎么找啊？
6: 哎呀，有井必出，楼多啊也得找。双方，你去那边，我往这边。
2: 行。

0: 哎，喂，曼姐，能让孩子在通话的同时给个定位吗？哎，好。
1: 哎，少峰，你怎么还打上电话找啊？
0: 我找了。喂，23单元是吗？哎，好，孩子在电话手表是可以定位的。知道了，曼姐。
1: 那你不早说，我去3单元。
0: 我去2单元。
2: 少峰，3单元是。
1: 有动静，
2: 应该找。
1: 敲门。
0: 你好。
3: 谁呀？
0: 警察，开门。
4: 不是，什么事啊？
0: 我们接到报警，有人打架，我们过来看看。
4: 听错了吧？那个，我们家里面有人打架。
5: 等会儿，什么动静？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4: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我的私人地方，你不能进来。
6: 救命！
4: 我说你慢点，
1: 松手，放手，
0: 小心！
1: 大晚上上外面还在打人，
4: 干什么呀？
1: 别动！
4: 她是我媳妇，这是我们家家务事，你们管不着。
0: 谁说我们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
4: 是不是你报的警？
1: 是不是你报的警？闭嘴！我告诉你，你现在涉嫌殴打他人，我现在对你口头传话。够了！
4: 我他妈早晚揍死你！
1: 走。
4: 放了我！
1: 别动！
0: 辛苦你也跟我们回去一趟吧，配合调查。孩子呢？
7: 妈妈，你没事吧？
8: 说，为什么要打他？
4: 不是我没有打他，
8: 他自己不小心撞门上了。
0: 那你往门上撞撞看看，能不能撞出这样的伤？我问你，你动手没有？
8: 警察同志，这两口子吵架吵急眼了，这动两下手很正常，是吧？
1: 谁告诉你两口子吵架动手是正常的了？
9: 你脸上这伤是他打的吗？
10: 同志。如果是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
9: 他？一会儿我们的同志会带你去验伤，如果伤情严重，我们就会对他进行罚款或者拘留。
0: 如果造成严重后，会构成故意伤害罪，要负刑事责任。

0: 先喝点水。别怕啊，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打妈妈吗？
1: 爸爸回来的时候喝多了，埋怨妈妈没有收拾屋子。我妈妈说的句累，我爸就打他。今天不是第一次了。
0: 你今天做的对，
1: 阿姨，求求你，你求求你帮帮我妈妈行吗？
0: 好好的，别哭了，阿姨正在帮呢啊。
1: 谢谢阿姨，你一定要帮帮我妈妈。
0: 别哭了，别哭了。

0: 家暴这事儿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他这次敢动手，下次就还会动手。
1: 我知道，但是现在孩子还小呢。
0: 但是我建议你承认他打了你，这样我们是可以出训诫书的。如果以后你想离婚的话，训诫书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2: 好好想想。
0: 是。这次你的妻子跟我们商量过，还是以调解训诫为主。但是你要承认，动手打人是不对。我再问你一遍，他眼睛上面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2: 反正是动手了，具体打哪儿了，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
0: 你这什么态度？
2: 是我打的。
0: 为什么打人？
2: 今年这活不好干，我没挣着钱，我心情本来就不好。结果他这发神经，没事的。这孩子跟这姥姥本来挺好的，非要接到身边上学，这不是给我增加压力吗？对不对啊？这一天天就知道弄孩子，家务活也不干，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今天我喝了点酒，我就……
0: 你是个男人，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而不是拿他们撒气。
2: 动手不对，我不该动手。
0: 幸亏你来人这次伤得不重，不然肯定是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就算你来人给你求情，同意调解，那也是要在民事赔偿的范围之内。
2: 他给我求情了。

0: 这陈思壮是为了红娘啊，还是为了白娘子啊？
1: 少主任，我就是在想，你说那两口子都打成那样了，怎么那女的还不离婚啊？
2: 咱们当警察的最该有的本事是设身处地，最不该有的心态是以己度人。你想的是眼下的案子，可人家想的呢，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今后的日子，有可能是家人的面子。
1: 以前你觉得当警察怎么样？
2: 哎，这有什么难的？记住一个标准，
1: 是吗？
2: 问心无愧。
1: 知道了。
3: 妈妈，明天我要早起帮你干活，记得叫醒我。另外，如果你决定和爸爸离婚，我跟你。如果。

我拖累你，我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你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只要你不受欺负，高兴就好。妈妈，求求你了。

0: 贝，爸爸在呢，这不上班呢吗？
1: 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忘了，你相信我，爸爸下个月一定回来，
0: 行不行？别着急呀，好好说啊。
2: 什么情况这是？
3: 嗨，男的吧，只要一捏着嗓子说话，不是给姑娘打电话，就是给姑娘打电话。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怎么啦，阿姨？
1: 哎，奶奶不着急，您坐下，慢慢说。
5: 奶奶呢？我手机让人给偷了，就在前面。
1: 在哪被人偷的？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5: 哎呀，就在前面！你跟我去一趟，没准就能把人抓着。
1: 奶奶，偷手机的人他不会在原地等您的啊！我们先给他登记一下，您慢慢说，说清楚一点。
5: 你是不是警察？会不会被人给偷了？
6: 哎呦，大姐，大姐，大姐，大姐，您呐，消气儿，别发这么大的火啊！
7: 这登记呢是咱们这要走流程。他说的对，偷您手机那贼他不可能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抓他吧。
3: 对呀、
8: 啊、那你们怎么办？
7: 您呢先登个记，待会儿我们调查一下监控，等确定嫌疑人后我们再实施抓捕，帮您找到手机啊。来来，
3: 没事，阿姨
7: 说。哎，对、啊、您说清楚就行啊。
5: 就在前面的路口，我就买了个馅饼，要付钱的时候我一摸兜，手机没了，是黑色的华为，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红色的手机壳上有个小包，那是我孙子拿奖学金给我买的。
3: 我们一定尽力啊。
9: 回了，
2: 要不是那老太太岁数大呀，我非告诉她袭警。
9: 不是跟你说过吗？受不了委屈的警察，那就不是警察。
7: 哎，快！广场上有人知道闹事。
2: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我才给你十分钟。你要是不下来，我就一分钟看一个人。什么？不来？好，那我他妈现在就开始。

警察不带出警装备出警有多危险吗？那在干什么？回所里。

0: 说吧，为什么迟到上街？
1: 我做饭刀不快了，想找人磨一下。
0: 磨刀？磨刀把刀缠在手腕子上磨呀？
1: 主要是怕丢。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好好说。
1: 我错了，政府给个机会吧。

0: 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
1: 没干嘛。
0: 那小子招了，情感纠纷，一时激动，就拿着刀子上街了。哎，一会儿下了班有事吗？
1: 没有。
0: 那跟我出去一趟，啊，我云南来了一个战友，在这出差，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啊。
1: 哦，好。

0: 哎，怎么着？今天受刺激了？哎，两山轮战你知道吗？
1: 老山和脚印响。
0: 行，我们是最后两批上去的。
2: 向参战英雄敬礼。
0: 哎呀，坐坐坐坐坐。什么英雄啊？等我们上去以后啊，除了小股部队的骚扰，就没有什么有规模的作战了。记得我们就住在那山头里边的猫耳洞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隔三差五给隔壁的山头送些给养。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去了，可是那天我发烧了，轮到我战友去了。记得那天他没走多久，我就听见爆炸声，我过去一看，半条腿都没了。
1: 您当时不害怕？
0: 害怕。记得回去以后坐了一个月的牢吗？三天，从那以后我就脱免了，警察也是人，像这种事情遇见多了我就习惯了。
1: 我明白了，谢谢上帅。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少主任，少主任，刚才那人他就是要徒手机啊！你要是没拽住我，我就给他逮着了。
1: 刚才我要不拽你，你就闯大祸了。我问你，抓捕行动需要几个人出警？
2: 至少俩人。
1: 可是那个老太太，她每天都来警务室啊。
2: 我刚才分局看完会，针对这个团伙，局里有统一的部署行动。刚才你要真要上去抓人。
3: 那就把这团伙给惊着了，那下你就闯大祸了。那我还能参加行动吗？
4: 看你表现吧。哎，
5: 行，材料给我全，别着急，有两三天啊就有消息了。
6: 好，谢谢你。
4: 没事，有事随时跟我们联系。
5: 好，再见。
4: 慢走啊。
7: 我请大家喝咖啡。
5: 哟。
1: 这是小朝男上街走秀挣钱了。哎，
4: 别这么讲，少帮别忘心里去啊！我们都想喝这个。我又出新的洋相了。
5: 没事，这真不算啥，和你上次的我市警察比，这回啊该不过。
1: 不要听他们冷嘲热讽，多出几回洋相就能成老警察了啊！
4: 有个事儿，
1: 哎，嘉伟正好。
8: 明天分局有统一行动，你参加有问题吗？
9: 没问题。
8: 你刚才说什么？
9: 啊，没事儿，没事儿。
8: 那我呢？
9: 明天你也参加，不过有穿便衣，跟我一组。
8: 是。
9: 不错，下过一定陪你啊，放心吧，爸爸心吧。
8: 孩子病了。
9: 啊，前段时间生病住院，没去陪他。
8: 你怎么不早说呀？
9: 咱们这事儿结束了再说吧。

0: 把刀扔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1: 我不能被你抓住，放我走吧。
0: 我再警告你，把刀扔在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1: 你别逼我！
0: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

0: 走。
1: 警察叔叔好帅呀、啊！

0: 主任，其实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嗯，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考虑到最近呢，家里边……
1: 喂，是我。
0: 是。
1: 什么？不可能啊！我们前两天刚见着啊。
2: 我出事儿停了，怎么了？干什么？啊！
3: 邵主任，有人打架！
2: 走，我先看看是不是。你俩在这干什么呢？怎么还打人呢？我跟你说，一会儿警察来了。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哎，
4: 站好！
2: 哎，警察同志，我跟你说，
4: 不是你们，
2: 是这样的，我看着这个车位之后，我把车倒成这样，这个女的在这占着车位，然后这男的二话不说下来就打我。
5: 怎么就是你先开的？你停进去了吗？我先到这了，谁停了就是谁的。
4: 我们车这本身就是公共车位啊，你人占着车位本身就是你的不对。
6: 你哪个单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去去去去，边上。
4: 这辆车刚才是你开的？
6: 我开的，怎么了？是我开的。
4: 波波，你叫救护车打个电话，让他带酒精测试仪来。啊，
7: 教练，
4: 准备带他们到警务。
7: 好，
4: 指挥中心，多派辆警车。
7: 啊，回答，
8: 干什么不走？
7: 两位配合我们警察工作，
8: 不配合。
7: 这，
8: 对，
7: 别打人。
5: 手啊你！去，哎，啊，
7: 啊，我让你动。
2: 警察同志，打人了。你，哎，
7: 你，教练哥，
2: 给我滚开！主任，我警告你们一层。
7: 哎，媳妇儿不打了，他来真的了。
4: 小峰，把他铐起来。
7: 是。
4: 120，还得留，不行接西部停车场。啊，佳培，怎么样了？
9: 腰动不了了。
4: 你们知道你们打的是谁吗？他是参加过抗震救灾的武警战士。
7: 跟我有什么关系？动我就不行。
4: 你们知道袭警的后果是什么吗？
3: 暴力袭击正在执法人民警察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禁或者管制。
7: 别开玩笑了，我没打人民警察，我都看清楚了，他是辅警。
4: 辅警也是警。
3: 主任，赵主任，

0: 吃半天了，我干一口呗。啊，开心快乐。好。
1: 邵主任，邵主任。那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50。
2: 哦，

0: 去审吧，少主任，您没事吧？就我那战友，就是前两天咱们一块吃饭那个，
1: 他在抓毒贩的时候牺牲了。 现在那张照片可以发朋友圈了。

0: 过了，工作有时很无趣。那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呢？因为长大成人之后，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力。
1: 怎么样，小伟？
2: 哎，
1: 好点没有？
2: 哎，主任，你们都来了。来，走走走走走。
3: 毛毛也在呢吗？
2: 啊，是。这个，快叫叔叔阿姨。
3: 叔叔阿姨好。
4: 你好啊，
5: 越来越好看。
2: 那个主任，大夫说了，我这儿再躺2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哎，打你那俩人拘了啊？
5: 嗯，
2: 肯定拘他俩。要不是因为我这腰伤，就我这水平，分分钟就把他们摆平。在话下
5: 了吧，你吃吧。
1: 好了啊，你呀、啊、就好好养2天吧。
2: 啊，
1: 嗯，
2: 那个，
0: 宝宝，你去护士站看看妈妈在不在
2: 啊？慢点。
1: 嗯
2: 嗯嗯，慢点啊。
5: 慢点，慢点。
2: 真可爱，哎，主任，坐坐坐坐坐
1: 啊！
2: 别光站着，
1: 嗯，
2: 正好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1: 什么事啊？
2: 我想着等伤好了以后啊，辞职不干。
1: 为什么？
5: 为什么？
1: 就为这事儿？
2: 不是，你看毛毛年纪还小，又得了病还得手术，我这正好趁着还有把子力气。打算去跑跑，买台车，分担一下经济压力。
1: 需要多少？需要多少？回头呢，我向区里边写个申请啊，再跟咱们所里的同志们一块想想办法。
2: 哎，对，别，不，千万别麻烦大家伙。
1: 行了，啊，此时此刻就什么也不要想。在这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给我养2天，啊。

0: 时间都有人送锦旗了。哎
1: 呀，这都写什么了？看看。
0: 来，专业无可挑剔，
1: 帅的不留余地。哎，
2: 丢手机那徐奶奶送的。你说这人民群众太客气了，都是小事而已呀。
0: 看把他们。哎，
1: 我觉得这话不像形容少峰的。
0: 像形容
1: 我的。哎，大少峰，这一次给咱们所争荣誉，得请全所的人喝饮料啊！
2: 没问题，
1: 好样的！
0: 太好了！
1: 哎，盛主任，主任，
2: 你看，有人给我送锦旗，
1: 是给咱们所争光了。咦，
3: 真不错！好，这个啊，
4: 不，不用管了，
3: 必须隆重的挂在你的宿舍里。
2: 好的，盛主任。
3: 哎。

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一集《探伶仃》上。

0: 公元1279年，元大都，一位面容憔悴却目光坚定的中年男子被囚禁于此。他就是南宋名臣文天祥。面对元朝官兵的威逼利诱，他始终意志坚定，坚守节气，拒绝投降。此刻，文天祥坐在囚室的角落里，在残破的宣纸上正奋笔疾书：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哪里？难道我文天祥已经到了天庭不成？
2: 哎，文师傅啊，今天呢要做大小减压测试，你安排一下，把这些哦对了，还有那边那几台车啊，脚下都撤走，一定要做好防护，闲杂人等不能进入测试区域。
3: 好，我马上去安排。哎，杨公，那边怎么有个人呢？还穿着戏服？
2: 哎，还真是，哎，还穿戏服啊。他是怎么上来的？先生，哎呦，先生，您是怎么上来的？这里可是深中通道施工重地，不是玩 cosplay 的地方呀。
1: 在下文天祥，敢问这位兄台，此乃何地？
2: 您是文天祥？哎呀，先生，你入戏太深了。这里是深中大桥施工重地，闲杂人员不能进入的。再说了，这么高的大桥还没开通呢，您难道是飞上来的呀？
1: 勿要靠近，莫不是元朝廷派汝等前来劝降？

0: 不管何方妖孽，我文天祥忠于天地，宁死不降。
1: 说罢，文天祥转身奔到桥边欲跳海，小杨老文师傅飞奔过来，一把拉住了文天祥。
2: 哎呀，干嘛这么激动啊？先下来，先生，下来，有话慢慢说嘛。
3: 哎呀，是呀，先生，您口口声声说您是文天祥，可那都是元代的事情了，这距今都有差不多700多年。是啊，700多年了，您是不是演戏演魔怔了呀？哎，不对，您这身上有伤啊，还有枷锁的痕迹。
2: 哎，再说大桥两头还没开通啊，这大桥90多米高啊，谁能穿着西服自己爬上来呢？除非是神仙，
3: 除非是穿越去。
0: 哎，对呀，穿越。
3: 先生，您莫不是通过时空隧道穿越到了现代？文天祥，民族英雄。哎呀，前辈，失礼失礼，我跟您说，这里啊是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这里啊是21世纪的中国，深圳宝安。大人，现在是2024年。
0: 啊，我怎么会到此地？金吾大宋江山何如？
3: 文先生，这我也不知道啊，我们与您生活的年代已经相隔了700多年了。
0: 700多年，世事如梦啊，吾竟能亲眼目睹后世之盛景啊。
3: 哎，文先生，您想知道这70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吗？您肯定想不到，我给您讲讲，但是您可一定要镇定，镇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千手伶仃洋》，剧中人文天祥，由任阳奇演播；工程师小杨，由屈星宇演播；老文师傅，由罗周演播；旁白，栾少东；录音合成，刘伟、黄振文；出品，深圳市宝安区融媒体中心，由深圳市西部新传媒有限公司承制。感谢收听。

0: 阳光下，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201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设立该节日，节日倡导全民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

方式，鼓励大家日常骑行代步、户外休闲运动、自行车出行无污染、灵活便捷，既能有效地减轻城市交通负担，保护生态环境，也能在骑行过程中增强体质、舒缓身心，让健康生活理念融入日常点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光

0: 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

0: 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谈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能闯啊。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心都会拉过去想象你从来没在爱街我穿过你的踪迹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有哭没有说。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

0: 啊，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
1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

0: 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有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人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你们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好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此时此刻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个呢是你的必选项啊，一定要告诉我。也不要问有没有适合我的，或者适合我的推荐一个。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感觉这个岗位特别适合你，但是啊，你体会了一下说哎不太适合，所以呢就告诉我你想干什么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是不是？高考啊，这个初高中家长，特别是高中家长，一定要提早的来关注一下。这两天了你可以看一下啊，这孩子大概会成绩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当中，那以他的这个层次报的是什么专业，这个专业未来的就业趋势怎么样的，一定要有所了解啊，别高考完之后了哎，报专业的时候不知所措了，是不是？没事多看看我们的直播。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啊，直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就可以了。或者说哎，我孩子现在不方便，你也可以问。但是呢，想和家长说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上班的啊，毕竟是孩子，那这个你帮孩子找的这个岗位，孩子是否喜欢，对不对？要了解一下。所有的朋友啊，我在那个公屏上打出来啊，在公屏上需要介绍的哪些内容，如果说啊，如果说有符合的话，我会匹配给你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分享的同时呢，所有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留言。放心啊，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个官方媒体直播间，公益的为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分享就业服务。那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啊，此时此刻我的产能扩大了，或者说我缺人了，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发布您的信息。但是发布之前，你需要做几件事儿哈。首先第一个就是点我的头像或者添加我的联系方式，添加好之后呢，我需要审你的工商法人啊。这个审核之后没有问题了，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你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啊，带来的岗位信息，这个岗位啊什么样的招聘要求啊，专科呀本科呀，对于专业有没有要求啊，对于经验有没有要求，你告诉我。同时险金情况也告诉我，告诉我好了之后呢，就会在直播间当中无偿的为大家伙发布信息啊，发布信息。好的，我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些呢都是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所有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上新岗位呢，是出自于江源。

区人民政府需要考试的。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啊，你的学习能力比较强，能通过考试拿到岗位的话，关注。和大家提到了是江源区人民政府2026年白山市江源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也是呢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一共啊，事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是73名。刚刚我也看了一下，比如说这个党校的教师、财务会计岗、会计岗、园林管理，包括这两天也朋友说我是学园林设计的啊，园林景观的有没有？有啊，包括智慧林业的都有，园林管理岗、文字综合类的、建筑的等等啊。所有的朋友可以关注它的出处，自己来看一下，因为岗位挺多的，每个岗位它针对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来关注官方网站江源区人民政府啊。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报考的，自己来看一下。网上来进行报名，6月11号开始报名，6月17号啊，11号开始，17号中午的11点半报名就截止了。同步进行的是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之后啊，合格了是有缴费的。笔试科目是50块钱一个人啊，50块钱一个人有收费。然后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注意一点。在这则信息啊接近末尾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一个什么，叫做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所以有的时候啊，在某一些条件，比如说你某一些情况你看到了啊，我这个比如说啊，针对某某考试有培训班，自己想一下它的目的是什么啊，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呢，就是如果直播间的朋友你是学习型的，能通过考试拿到岗位信息的话，关注江源区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记不住的朋友来截图啊，来截图。这个呢是这则公告它的出处啊，它的出处出自于哪儿，来截图。有报名截止日期，上面呢也有电话。如果说啊，对于这个相关的有一些问题不太懂的话，看好了我这则公告之后，把你的问题列出来，1、2、3、4都是什么，然后再拨打电话啊，然后再拨打电话。好的，直播间呢是公益直播间，服务于就业的啊，还有呢岗位信息、面试技巧，包括有一些朋友啊，我说简历不太会写啊，我要去招聘会了，怎么办呢？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的邮箱当中，我来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不给修改的，不给修改，会给你一些修改意见。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的话，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的邮箱当中，然后呢标注好，一定要标注好啊，帮我看一下简历就可以了。这个呢也是我的联系方式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来，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你是在珲春的话，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个信息。但是这个呢是公益性岗位啊，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公益性岗位不是一劳永逸的，我用我了，然后呢是签3年合同、签5年合同，然后无限期的，不是的，它只是临时解决一些朋友的就业问题啊，一般签到3年就截止了。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它出自于珲春就业创业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珲春市就业服务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有一个要求，户籍是有要求的，是吉林省的户籍都可以。然后呢，公益性岗位不是谁都能报的，一定要经过就业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啊。如果说哇，我也不知道是否符合的话，来听我说啊，分别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个指的是离校2年及以上没有就业的，就是你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还有呢就是没有过社保缴费记录的。
国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然后呢，也要重复一下，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是失地农民啊，是部分失地的，也不可以。这个要求是。

完全失去承包耕地的才可以，一定要什么呢？经过认定啊，经过认定。可能介绍到这儿了，有一些朋友说，来吧，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岗位的工资是多少。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公益性岗位那个不叫工资啊，叫做补贴啊，叫做补贴。执行的是珲春市最低的工资标准2020，社会保险补贴包括用人单位为公益性岗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然后呢，这个啊，在我们的这个公告当中也有体现，就是公益性岗位它的用工协议呢是一年一签，协议期满之后，经用人单位和被聘用双方一致之后，是可以续签的。但是也是啊，期限是3年就终止了啊，3年就终止了。那如果说你是3年期满之后呢，仍然难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实行啊，实现这个就业的，比如说大龄的、零就业的、残疾的，可以按照这个程序再安置一次啊，再安置一次。这个呢是采取现场来进行报名，因为他要审核你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所以呢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是在珲春市政务中心6楼608室。你说哎，我也记不住啊，报名材料到哪儿？哎，这个是网上投递啊，这个有报名地点，也有个人的简历投递。有一些问题的话，哎，我把这个呢分享给你啊，分享给你，你直接来截图，上面也有电话啊，也有电话。来吧，用工这个是珲春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来吧。好，我看一下这个公屏啊，公屏朋友们的留言。有问题的话呢，一条信息打在公屏。想要敦化市的工作，本科应用化学专业，做过检验的岗位啊，那你是哪一届毕业的，来告诉我。如果说您是往届毕业的，有没有过什么样的经验啊，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来告诉我，这些内容补充好。补充好，好的，所有的朋友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这个可真是啊，珲春啊，珲春的岗位信息刚刚和大家分享过了，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公益性岗位啊。继续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是劳务派遣之用工。直播间当中啊，90%以上，甚至98%都是用工单位直招。你说有没有三方公司？肯定会有，但是呢，我们也和大家提到过了啊，就是。用工方式有用工单位直招，也有三方公司，这个呢是他们的用工方式不同，没有好坏之分。那如果说我就是有一个结儿，我想要用工单位直招的话，那三方公司咱们不选就完事儿了啊。接下来的他是这个用工单位啊，这个是我乱了啊，这是劳务派遣制啊，劳务派遣制用工单位呢叫做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啊，把你派遣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来进行工作啊，进行工作。他的岗位呢是病案管理人员，一共再招4个人，含专业质控人员、编码人员及信息统计人员啊，这些啊，这些。来听我说一下他整体的一个要求，所有的年纪是不超过35岁的，学历啊要求是普通高中起点医学相关专业全日制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学卫生信息管理的啊。这个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理解什么叫做普通高中为起点，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是专升本啊，专科升到了本科啊，比如说临床医学，但这个就不接受，他要求你是高中啊，全日制高中，高中之后升的本科才可以啊，比如说专升本的不行。然后呢，他对于证书是有要求的，几个证书当中必须持有一个啊，和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证书，如果你有国家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病案信息技术初级证书或中级证书的啊，要有，或者你有中国医院协会病案专业委员会颁发的 ICD 编码技能水平证书也行。最后一个呢，就是中国医院协会编码员培训合格证书，这三个证书你必须要持有一个啊，必须持有一个才可以。那如果说你持有了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说您的综合素质特别的好，具备这个岗位核心能力的话，会被优先，或者说可以说适当的放宽你的报名以及任职条件啊，任职条件。它主要做的就是门诊病例的一个质控。

控、运行病例的质控，还有呢，周末病例以及这个清算结单的啊一些工作内容，这些是工作内容，采取网上啊来进行报名，因为不方便展示二维码。如果说朋友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我把相关的信息发送给你。已经开始报名了，抓紧时间吧，朋友。如果说符合的话，6月10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就截止了。也有体检啊，体检合格，各方面合格之后就办理聘用了。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你是与一家人力开发咨询中心，就开发咨询中心签订劳动合同，把你派遣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来进行工作，有五险一金啊，其他的自己来看一下。提醒大家伙，劳务派遣它的合同期限是1年，有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考核合格的正式来进行聘用，如果说不合格的话啊，就取消聘用了。来，他把你派遣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啊，第二医院。好，来截图啊，所有的朋友来截图，继续来看一下。都啊，做过化验室的检验2年，化验室的检验2年，哪方面？从事什么行业的检验？嘟嘟啊，从事什么样的行业的检验？查，这位朋友，大专的旅游管理的，做过7年的办公室主任，想找行政工作，地点在长春，今年年纪多大？然后也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啊，所有的朋友，我还没有举牌，如果说我举牌之后有任何的问题，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等等，一定要和我来取得沟通。取得沟通的一个方式啊，注意截图，注意截图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和我来进行反馈啊，不要自己说哎不合适然后再在直播间拿岗啊。为了更好的符合其他的朋友，来都截图啊，都来截图。这个呢是在敦化，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它的生产技术员 QAQC 岗啊 ，QAQC 岗，35岁以下，男生女生都可以。地点呢在延边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敖东大街，在这个位置，零一年成立的，来截图吧。这个啊我刚刚已经问过了，然后你补充我一下，如果说啊这个没补充的话，感受一下我举牌的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再次提醒大家伙，拿到岗位信息此时此刻这个点儿，不能也不要给人资老师打电话，咱都没上班呢，有一些朋友还在这个被窝躺着呢，人资老师可能这个点还忙于自己的事儿，对不对？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下啊。有一些朋友说好不容易拿到我的这个岗位我得打，但这个点不是你打电话的最好的时机啊，最好的时机。来看一下景啊发的这个不是啊，还有别的吗？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

好，直播间的景这位朋友给我的回复啊，说这个极速言语昨天发的这个手机号说是个人的，不是单位的。来，重新截一下图，重新截一下图啊！极速言语吉林省信总技术咨询设计有限公司啊，来看一下是不是尾号差了几位啊？不是七，是二啊，是二。好，再来看一下啊，时间允许的话，给大家匹配的岗位呢是不止一家，会多家啊，多家岗位。然后再来看一下茶这位朋友是31岁，做过7年，想找行政的工作。好，没有问题啊，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继续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力啊，这位朋友是大学本科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今年6月份毕业，想找一个长春本地的工作，没有相关经验啊，电子科学与技术。好的，没有问题，读到你的，没有问题的，可以继续啊，在直播间来进行等待，因为我们是真人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所有的都是我们手写的啊，所有的都是手写的。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等待，别划出去了啊，别划出去了。

再看一下据这位朋友是26年的，干过3年的信访，1年的办公室助理，有没有带五险的文职类工作，工作地点在长春的啊，干过3年办公室助理，这次意向岗位还是文职啊，其实你这几个都算文职，那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啊，比如说文职类的、财务的，包括像我们都是

食品的检验啊，来看一下敦化的实验的这个，不要着急啊，朋友，稍后的时间呢，给你来举牌，继续啊，和大家来分享啊，朋友，你继续留言，朋友们继续在公屏上留言，然后呢，我继续啊，来给大家上新岗位信息，因为也非常重要啊，来直播间的朋友，彩超的啊，彩超工作的，来关注一下，长春市宽城区刘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招聘彩超医生。再招一个人就一个人，他主要负责的就是日常的彩超的一个操作检查、影像检查与诊断工作，能够独立完成全品类的常规的彩超检查，并且呢出具检查诊断结果，配合中心基本医疗及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对于学位啊不做硬性的要求，但是你的专业是医疗卫生技术相关专业，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职业范围是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报名的时间啊，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钟。带好你的个人简历、身份证、学位证，你所有的比如说职业证书的原件、复印件，到现场去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就是在长春市宽城区刘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楼的办公室。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像这种用工单位只在招一个的，我具体的报名的截止日期也没有。有写的一定是择优来进行录取，而且招满即停啊，招满即停。稍等吧，稍等啊。哦，都的话问还有别的吗？已经沟通了，是刚刚的这个延边啊，这敖东的这个已经沟通了，沟通的怎么样？来啊，但是啊，提醒大家伙，沟通的话不是这个点儿沟通啊，不是这个点儿沟通。我相信你应该不是这个点儿啊。来截图啊，这个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长春市宽城区刘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彩超招聘彩超医生。这两天也有朋友问过啊，出公告了，出招聘的一个要信息了，抓紧时间啊，因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没有特别的要求啊，你专业比较好的话可以应聘啊，可以应聘。来截图啊，截图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有的朋友拿到信息之后，我也提到了啊，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此时此刻不是你打电话的好时间。朋友啊，来继续留言，稍后的时间呢我会统一的来给大家举牌，但是呢还要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依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四平市交通运输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我要呼叫了，直播间当中的所有的朋友，如果你学的是财务的、财会相关的、工程造价的、土木工程的、包括道桥的啊、工程管理的，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出自于四平市交通运输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四平市建融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它的招聘公告啊，在招几个岗位，几个岗位，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我不提了，自己来看一下，也是啊，不能碰触的红线，合法公民不能碰触的红线，自己来看一下。在招的第一个岗位是核算员，在招一人，主要负责的话就是各类的原始单的收集、审核、整理、归纳等等，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会计、财务相关专业，年纪要求在30岁以下，能够熟练的使用 Excel、Word 等办公软件。如果你之前有过相关工作经验，一定会被优先啊！这是第一个岗位，是针对于学金融的啊、金融管理的这些朋友来关注。第二个呢是工程部的技术员啊，再招一人。来看一下，他呢在要求啊，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刚刚呼唤到了，对不对？工程造价的、土木工程的、道桥的相关专业都可以来进行报名。他呢也是要求年纪在30岁以下，但是啊有要求的，要有经验的2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有1件、2件等相关资质证书的话会被优先。会被优先，2年以上工作经验，然后同时你的 CAD 制图软件要会熟悉的话，也会被优先啊。
然后直播间当中

所有的2026届的也可以来关注他的工程类应届毕业生的岗位啊，在招的是2到3人。提到了2026年的毕业生或者两年择业期内的人员，25的、24的、24、25、26都可以报这个专业啊，工程造价、土木工程、道桥工程管理等相关专业，采取的是网上啊，我看一下啊，网上来进行报名，6月15号下午的4点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所有的朋友也可以在四平市交通运输局它的公众号下载填写它的报名表。填写报名表，然后把这个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啊，上面也有电话。如果说对于哪儿不懂的话啊，我刚刚也提到了，你一定要列出来。这则公告我看了，1、2、3、4列出来了几点疑问，然后电话和老师进行沟通啊，来进行咨询。别这个打一下，那个再打一下，不行啊，不行。来吧，截图四平市交通运输局它的官网，但是它的报名表需要在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来进行下载。来吧，截图啊！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想要找工作匹配岗位信息的，一定要在公屏上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打好之后在直播间稍作停留，我要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了。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